0: 有粉状的，也有那个加浓那个叫什么浓缩液
1: 咖啡液
0: 啊，对对对，浓缩液的那种。我是45度温水泡的。
1: 但你45度温水，你不你如果是浓缩液的话，你它也不会有什么所谓的油脂
0: 啊。对呀、啊，但那广告就说有啊。
1: 啊，真的吗？
0: 对呀、
1: 啊。那我的理解好像是不会，因为我一般像那种。就是咖啡液的话，我都是把它倒到牛奶里面，冰牛奶，很好喝。对，
0: 那我没有，我就你要什么温度，我就直接泡进去什么温度，就直接泡完就能喝。就我感觉它比挂耳优秀的点就在这里了。挂耳你泡完之后，你得1个小时之后才能喝。我的天哪！
1: 为什么？哦，因为烫是吧？
0: 烫啊！所以我就瞒着我妈，把它偷偷的放到那个冰箱那冷冻里面去嘛。不是这还得跟做贼似的吗？嗯。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哎，你看这个粉剂或者是浓缩液那个泡出来就不用有这个过程了嘛，是不是？后来我就懒了，我就开始喝这些了。
1: 其实爱喝那个美式的朋友哈，很多人接受不了热美式。
0: 哦，热美式是吧？
1: 说热美式比那个中药还难喝。
0: 啊，我跟你讲，还真的热的跟冰的完全口感不同。但是呢，你要说啊，如果是空腹喝的话，我还是真的觉得至少得温一下。然后如果是冰冰的喝进去的话，会不会对胃有所损伤？我不知道啊。嗯，反正我是不太空腹喝这个的，但是真的一定要喝，我一定喝温的。
1: 嗯，好吧，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哈。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什么呢？聊到关于这个
0: 生气
1: 情绪。对，你最近一次生气是在什么时候呢？你是。会有这种愤怒的时候，你是会发泄出来呢，还是哎呦我憋一憋啊？怎么处理自己的这些情绪的？可以来说一说哈。
0: 不把我们当外人的，可以跟我们说说具体情况。
1: 因为什么事情而生气？所以我就很好奇了，这周末怎么了？
0: 嗯，没有，不是说这周末怎么了。其实我觉得这还不是说这几天，可能是好长一段时间。就是我刚刚好好复了一下盘啊，我为什么生气啊？我生气无非的原因只有我女儿。
1: 对，其实你不用说我。我都大概知道肯定是你、
0: 真的我要真的刨开我女儿这一层哈啊，我真的也是可以过得美美的开开心心的，
1: 就是就是很温和的。
0: 对对对，先不说俩女儿啊，我只要刨开老大这个层面啊，就我可以完全不生气。
1: 因为老大现在是青春期啊。
0: 对，因为妹妹现在正处于哇非常可爱的年龄。
1: 对，
0: 但妹妹也不是啊，你看妹妹生气在哪儿呢？在爸爸身上呢。哎，
1: 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们哈、就是你们家的小孩也是正在面临青春期的，可以来说一说哈。是怎么处理的？大家都说青春期的小孩那个脾气啊，似乎如同暴君一般。
0: 我跟你讲，真的就，但是每个孩子之间又有差别。其实我挺怕他像暴君一般，但我又挺怕他是啥也不说。他啥也不说也不行，他啥也不说，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跟暴君一样也不行。
1: 但是他说了呢，你也会生气。是吗？
0: 那看事分事儿啊。
1: 那他如果要是他跟你讲了某些事，但是这件事情确实是，
0: 哎，你我真的发现他跟我讲了某些事，我是不会生气的。我哪怕是当时我非常生气，
1: 你也会忍着。
0: 不，我深呼吸一口，告诉他这没什么呀，这很正常的事情啊。就是我可能我自己内心已经烧起来了，但是我不是他说了。我绝对不会生气。
1: 我觉得这个做的是对的，这样非常好。
0: 但是我会因为他没说而生气，是真的。
1: 因为他不说。
0: 对对对，因为早期的时候他会提醒我，你看我说你又生气吗？我说哦，不是，我大声了一点，不表示我生气了。好，那我现在小点声跟你说。就是他这么提醒完之后，我会发现，对，我不能表现出我生气的样子。我要真的表现出我生气了，他下次不说了。是不是？就所以他说了之后呢，我就算很生气，我也不可能我表现出来，
1: 一定得控制住。
0: 对，你看妹妹要惹的生气的对象是她爸爸，所以说她爸爸生不生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爸爸经常假生气。
1: 哦，这样的
0: 啊？对呀、啊，就是有一些原则性的事情的时候，他肯定会生气啊。但要告诉你我生气了，然后就是他生气，他又会来找我。
1: 哎，感觉爸爸情绪是一个挺稳定的人，我觉得。
0: 爸爸不能再。不稳定，
1: 他好像还挺稳定的。
0: 再不稳定，就这个房子
1: 会爆炸。因为你还说他是假生气，说明他真的是一个平时可能那种叫做什么呢？愤怒值比较阈值比较高的人。
0: 不，我说的假生气是让妹妹清晰的知道我生气
1: 了。对对。
0: 然后就转个头跟我笑一笑，再转个头过去跟他。
1: 对啊，
0: 你知道你错了吗？
1: 所以我感觉爸爸应该是那种情绪很稳定的那种人。
0: 就一个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个情绪稳定的，
1: 对，不然的话真的会炸啊。
0: 就妹妹这个阶段，她还能够假生气给你演一演。

0: 知道吧？就因为说真的，他也做不出什么特别出格的事
1: 儿。我们来看一下菲林哈，菲林怎么说？他说初入职场的时候啊，那脾气是相当急躁的。
0: 哎呀，那时候
1: 动不动就生气发火啊，
0: 年轻气盛是不是？
1: 是啊，现在慢慢明白了，发怒毫无作用，怒气解决不了任何的困难难题，只会给自己平添烦心事儿。
0: 是是是，你要血压高的话，可能就往上冲了，是不是？你看我现在血压多正常，你知道吗？我以前哇，真的我有过二三十年的低压史，你知道吗？当时医生看都呆了，我赶紧给你开点升压药，他说你这样的血压会休克，我当时拒绝了，我说不，我也得留点空间。你看我比医生还会懂得我自己。我说我家孩子马上就青春期了，你得给我留点空间，我现在的血压不知道多正常呢，你知道吗？
1: 但是那个菲林，我觉得会不会也有一部分的，就我们两个的感觉好像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也是觉得以前再年轻一点的时候，甚至可能我青春期的时候应该也是非常暴躁的那种类型
0: 啊，
1: 对，
0: 这样子。
1: 因为我妈妈到现在有的时候她都会说我脾气特别不好
0: 哦，
1: 可是我就是我
0: 是就是你自己觉得说我已经改过来了。
1: 对，我不是她，就是她的意思就是说，她因为我跟我父母相处比较多的时候，其实还是那个青春期的时候。
0: 哦，
1: 你看我后来上学
0: 了
1: 以后，上高中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住在一起过了。
0: 哦，
1: 就基本上没怎么住在一起。
0: 就是、她对你的印象是停留在那会儿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你说的很对。
1: 但是我其实我有的时候仔细想一想哈，当然这个是我的一个叫做什么呢，我没有小孩，所以我就是这样说也不一定是准确的，但我觉得大家可以蛮听一听，就我自己仔细想一想，一家人在一块儿哈，就是包括我自己以前小的时候也是经常会发火，但是后来想想，其实我跟我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包括父母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就是那短短的可能15年吧，我觉得。
0: 就是得看嘛，就是有的是为了求学而离开父母很早，而有的是可能就会一直住在一起。
1: 就是如果说比如上大学呀，不在一个城市，工作，你就是如果正常情况下哈，你就不太会一直住在一起，不太像小时候那样子。小时候那种是我早上出去，然后晚上回来，我周末我都在一块儿，但现在没有啊。现在即便是你的家人，我们可能也就是晚餐的时候才会碰到一下
0: 啊、哦，那就是每个人经历不一样。
1: 对，
0: 你刚刚说的那种就是我，从出生到现在，
1: 哦，都是跟父母在一块儿。
0: 就是现在虽然说没有那种住在一个屋檐下，但不是还是三天两头。
1: 但是我说的就是那种住在一块儿，可能
0: 住在一块儿，我是一直住到就结婚之后，我还住一块儿呢、哦，我还住一块儿好久呢。真的，我结婚之后我都不知道，可能哦。我记得啊，在我们家老大学龄前我都还住在我父母家里，所以说我们那个是真的是哇，好长
1: 会住很长一段时间。
0: 那直到就是学龄就是到了他上幼儿园的时候，主要是因为那个幼儿园他奶奶给他物色好了，然后他就回到奶奶家去了，那我们也不得不搬家了，就回到奶奶家去了。然后就因为现在又因为上初中的原因，也是距离的原因，然后又搬家又搬出来了啊。那现在算是我们三个人对影成三人。
1: 好吧，问问大伙啊，这大家会不会因为什么事情而感到愤怒或生气？最近一次生气是什么时候？你是怎么控制的？还是说你就是发泄啊，发泄为主？
0: 是是是，看菲林啊，菲林还有很多话要说，后面说
1: 哦，前头没有，
0: 前面啊，他说很多事情真的不值得较真发火，对，一味的争辩呢，只会造成尴尬的局面，让彼此都陷入一些很难堪的境地。我跟你讲，会发火的他不会想到这些，想到这些的人他就已经控制住了，对不对？
1: 然后他说现在随着阅历渐长，他也渐渐的学会掌控情绪
0: 啊。
1: 他这两年其实挺少动怒的，工作上难免也会有令人不快的琐事，但是他不再执着于争辩对错，而是一笑置之，淡然处之。
0: 我跟你讲，能说出这话的你真的有一定年龄。至少你有一定阅历了。
1: 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到关于情绪的话题哈。问问大伙儿，最近一次生气是在什么时候呢？可以来说一说哈，你一般会因为什么事情而感到愤怒？然后又是怎么处理的？刚刚郭郭其实有讲到，就是自己和青春期的这个女儿之间哈，就反而会比较容易，就是感觉到生气。我们也很想听一下，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就其他的家长们啊，也是面对孩子正好是处在青春期。其实哈，我个人觉得就是，人家老说。青春期遇上更年期，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更年期可能不是说真的我父母就是更年期了，而是说可能这样的一个阶段，这样的一个时候，他就是可能会比较容易有这种纷争或者意见的分歧，或者是很多的不理解，就是他之所以会被单列出来，
1: 就说明说这两个阶段真的是人就自己没办法控制以及愉悦的阶段。
0: 没错没错，包括甚至有的朋友们在说到这女生生理期期间特别容易愤怒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多少有一点依据的，
1: 不是因为他是真的是身体体内的激素
0: 对
1: 没有办法控制。
0: 是的，
1: 你要说还有一个期啊，就是孕期。
0: 哦，孕期，
1: 孕期
0: 也是如此。
1: 对，我跟你孕期才明显呢、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个人个别的差异啊？那我就不太知道了。就是反正我就当时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还有一种说法叫什么一孕傻三年吗？我说哪里是他真傻，他是身体负担加激素的。调整
0: 还有作息，
1: 作息是个人，也是个人因人而异啦。但是身体负担这是一定是孕妇有的嘛，对不对？身体负担让她整个人身体变得非常的笨重以及难受嘛。然后呢，再加上一些激素的作用，你说这个人能开心的起来吗？
0: 也是，没错，
1: 是吧？所以说，就好几个期就真的很难，就是你很难人为的去超越他，是不是、啊？当时就是遇到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当时我也有跟他。同学的家长也有咨询过一些问题，同学的家长就说不要生气，不要跟他生气，他要惹你生气了你就跟他笑一笑，让他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撼动你。
0: 哎，你知道吗，这确实是吵架这个事情哈，他绝对是两个人。比如说举个例子，
1: 对对，
0: 就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青春期也好，更年期也好，或者说是我们说的某一个特殊时段，你的脾气可能就没那么好，但当你可能语气没那么好的时候，对方可能就是淡淡一下，你好像就吵不起来啊。
1: 对，
0: 但是如果要是这个时候对方也是那种特别较真的，你大声什么了，你吵什么了，然后哇，那你们两个绝对爆吵。我觉得
1: 这对对对，吵架绝对
0: 是这样的。
1: 对，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就是嫌我们家那个家属啊，就是我说我跟你吵架呢，他不跟我吵。我说我跟你吵架
0: 说明找对人了，
1: 不是，我就说我在跟你吵架呢。就你知道吗，
0: 好吵了，
1: 重拳打在棉花上那种感觉，好像真的很难受。
0: 哎，甚至有那种就是比如说你跟他吵架呢，他说哎呀别吵了。
1: 对对对，那然后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也不知道是他学会了技能还是学会了拿捏我，就是变得就是吵架的那个周期变得好短好短，就是我上一句还在跟你吵呢，我下一句就已经接过去了。
0: 这所以说明什么呢？非常好啊。
1: 是吗？
0: 对啊，
1: 就是我发现什么，我看还是跟他
0: 吵架呢。但是你要知道，我跟你说，你要是遇到过那种的，你就会发现哇，你这样子有多好。就是比如说那种你可能吵架两个人对吵，哇，我跟你说那日子没法过了，然后甚至可以一吵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我们都从此不说话。
1: 但是
0: 我觉得这样子就不好。
1: 但是以前是这样，我吵架我一定会吵个输赢出来。
0: 可是我觉得争输赢这件事

0: 事情是最没有意义的，赢了怎么样呢？
1: 不，
0: 会有一百万奖金吗？
1: 我以前就是这样，就是我一定要吵个输赢出来，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吵架？你总得有个理，就是结果吧？那要不然的话，我不白干了吗？就
0: 但是我跟你说，吵架这个事情，尤其是家庭里面的事情，它其实是没有对错的，
1: 没有结果，
0: 没有。我跟你说，只有立场不同，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就是不同的角度，你怎么看它都是对的，那你去争没有意义啊。
1: 那现在就变得就是吵着吵着，话题就变了，什么？我刚才不是在吵架吗？
0: 哎，但是我这个人哈，我会因为什么呢？就是会因为，比如说对方跟我很大声，就我就是属于那种很典型的那种，你干嘛那么大声了？干嘛那么凶了？就我会因为这种事情而会感觉到。假设如果有的话哈，会不开心，会觉得干嘛那么不耐心哦。对，
1: 那我肯定回他的不是这样的话，我就说你也可以啊。
0: 但是我好像我不太希望自己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也不太想要别人是那种，因为我个人认为哈，我是不太耐心的人，所以当对方可能对我很耐心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像有被爱到的这种感觉。但是如果要是对方也是那种很燥的那种，然后呢两个人都是很。说实话，我就会觉得我可能就会更上头了，就是那个时候的火气
1: 还是年轻的，
0: 对，那个时候火气我就压不住了，就是会因为这种什么大小声这个事情而就是
1: 我懂，我懂，
0: 你明白吗？
1: 所以说还是太年轻了，
0: 是吧？
1: 真的还是太年轻了，所以说我就不是跟你说嘛，就是我以前会觉得这是对的，就是你既然吵架，你就要吵出一个结果，你没有吵出一个结果，这个架白干了，你知道吗？
0: 哎，那我觉得我不是争结果，我争态度，我说
1: 态度它也是一个结果。
0: 就是大家能看，大家能想象到网上那个段子吗？就是说两个人正在吵架，然后呢因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完了以后对方说啊，他其实关注点是干嘛那么大声咯，你这么大声是要凶我吗？然后他可能就到另外一个点上了，你这个态度不对之类的，就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像我。对，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哈，就是你们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吵架？然后呢，最近一次生气是在什么时候？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哎，你知道吗？就是年纪越大之后，发现就架越来越吵不起来之后啊，会发现就是真吵架了，我会吵到一半，我会笑场
0: 啊，这不是很好吗？
1: 没有那个气势了，你知道吗？
0: 很好啊，我觉得。
1: 哇，真的以前太能干了，我发现我自己。
0: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然后菲利，你说这首歌哈，我们可能需要找一找，我们要找一找。
1: 不是，
0: 我觉得可能《人间值得》有。
1: 没有，我找过了。
0: 也没有啊。
1: 对，我已经看过了。
0: 那就换一首其他的吧。

0: 知乎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5: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音乐。

0: 好嘞，我们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活力早班车啦，我是郭琳。
1: 我是詹小莹。
0: 我们回来之后呢，来看一看啊，那个菲林啊，你的那首歌我们确认过了，确确实实是没有。然后后面这首歌呢，你让我们再找找。
1: 菲林说：“你们到底有什么？”
0: 没有没有，菲林说你们的歌库太小了。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是这还真不能怪我们，因为现在很多歌曲它是有版权的，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也要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努努力买下更多的版权，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也需要一个时间，比方说有些歌曲确确实实没有，那你说了之后呢，我们会争取一下有。是不是就不能怪我们啊？主要是现在歌曲的版权保护的太好了啊。
1: 好吧，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说到关于这个生气的这个情绪，问问大伙儿，就是你通常会因为什么事情而感到生气呢？最近一次生气是在什么时候？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你一般生气会怎么去处理？是爆发呀，还是怎样？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哈，大家肯定听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0: 对，
1: 我个人觉得，如果假设你真的有忍不了的气，还是发泄出来吧，
0: 不是
1: 就是实在忍不了的话，
0: 对对对，因为以前就是建议你要爆发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人就像一个高压锅一样，
1: 没错，
0: 你一直往里面塞东西，它是有一个压强的，等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爆炸了，对不对？我们之前说的是这个原理，然后就是说建议大家就有气别憋着，你就爆发出来。但现在科学研究不这么认为了，但我觉得他真的说的有点道理啊，就是至少在我这方面，我自己思考过去，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主要是因为可能还跟每个人发泄的那些，比方说情绪点。以及发泄的方式很有关系，对不对？发泄的方式如果像我这种啊，找个闺蜜聊个天啊，就是越说越火，越说越来气儿，又相当于我的气儿已经快下去了，你知道吗？然后来了个闺蜜，哎，小莹，我跟你讲，哇，真的好生气，你知道吗？然后又气了一遍，复盘复了一遍。
1: 但是我觉得实在不行，就是我们说倾诉也是可以的，就找找解决办法。但是不要一直就是长期憋着，因为我老觉得哈。有一些就是可能不太善言辞的人朋友，他可能就一直憋着，也不好，因为他肯定有一天会就会忍不住。
0: 对啊，不然的话你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体检怎么老是有这个毛病有那毛病，那些结都是自己长出来的吗？肯定不是。
1: 不过我觉得也有一个很不错的办法是，反正我自己个人哈，但这个事情可能比较小众，就是写记录，就是写下来，我觉得也挺好的。我现在有的时候啊，有什么特别烦心的事情，或者说我有过不去的什么坎儿，我就写日记，我就写把它写在这个本上。好像就写完以后，就好像是我已经在跟一个人讲述。然后你在写的过程当中，你好像也会发现说，好像也许这个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哈。
0: 你知道吗？就是我之前就是看了那很多什么什么家庭的那些什么书啊之类的。要怎么跟孩子之间交流沟通啊？如果说你就怕自己沟通不好的话，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1: 写下来，
0: 对，以一个信封的形式就是交给孩子。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我有太多话要说了，然后我就拿了个本子，我觉得以后可以无限的往下写的那种。
1: 你拿本子啊？
0: 对啊，就拿一本，就拿有点类似于什么笔记本的那种精美的本子嘛。然后我就觉得我以后可以一直往下写。
1: 就是我们两个有点类似于漂流本。
0: 没有、
1: 他有什么不满，然后呢也写在本子上。你有什么不满？
0: 我的初衷不是这样的，我的初衷只是想说。

0: 我妈妈对女儿说的 话我写在这里面、
1: 啊、
0: 然后就是女儿能看得见就是我的想法以及我要达到的什么样的结果嘛。
1: 然后呢，
0: 然后结果变成了你说的那种漂流瓶就是我写完之后给她，然后呢她又写了几句给我，我看完之后我更生气了
1: 哎，但是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0: 没有意思了。后来没有，后来就断掉了。
1: 那本子呢？
0: 本子应该还在吧，
1: 还在吧？找找，我觉得
0: 就不要再做了嘛。
1: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挺有意义的，就是青春期和某一个阶段的这种一个
0: 更年期，真的，你可以大胆的说这个词儿，青春期撞上更年期。
1: 但是没有，你肯定是没有到更年期哈。就是青春期这个阶段的这种特有的一些表现嘛，将来拿出来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0: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当时跟他这么说过，我说你不要以为你青春期你可以为所欲为啊，我还更年期呢。他说那你更年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说那你青春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哎，
1: 你们两个这样一对哈、啊，那个吵架的那个感觉就上来了。
0: 不不不不，是有气场的，是有一定气场的。哎、
1: 不过我现在我会觉得什么呢？就是我可能我会想说，对自己家里人哈，亲近的人，少发点脾气，但是我反而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外人，我会去尝试着我要去吵这个架。
0: 哎，不会呀、啊，我觉得
1: 我
0: 觉得你都是外人了，为什么我要？
1: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会因为什么事情而生气？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尤其是那种不太公平的事情，比如说举个例子，排队插队，
0: 这种，
1: 或者说是就是不守信用，或者说是明显的不对等，就这些事情我不再像以前一样会去忍了。
0: 那不叫吵架，那叫维权，那叫维权。
1: 但是怎么说呢，这可能跟我以前会有一个区别，就是什么呢？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排队插队嘛，哎呀插就让他插一下吧，那还能咋地，就会是这种，但是我现在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不行，就
0: 是
1: 我觉得
0: 这是要回我的权利，
1: 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0: 这个已经是败坏了，不能说败坏，那么
1: 就是不利于
0: 社会的
1: 营造良好风气。对对对对
0: 对对对，这已经不是生气的事情
1: 了，
0: 跟生气没有关系。
1: 然后你们知道这种吵架哈，我吵完以后我会觉得哇很爽
0: 啊，你管这个叫吵架是吧？
1: 对，这种就是这种据理力争吧，也行，
0: 这叫理论。
1: 就是我会觉得很爽。就是但是如果要是跟那种很亲近的人啊，就比如说你可能骂了你的女儿，你跟你女儿吵架，然后呢你们两个一顿输出以后，你可能你自己会有点难受吧，会不会？
0: 我老难受了，
1: 对吧？就是我也是，就是属于那种跟亲近的人吵完架以后，你会觉得就是很难受的那种，而且甚至可能会失眠啊，会很长时间的失眠，是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有火，不要对亲近的人发，
0: 但有的时候没有没有，尤其是对孩子啊，就是有我觉得该责备的就是要责备，该教育的就是要教育，就是跟孩子之间，我不知道大家赞不赞成，因为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说跟孩子之间我们要像朋友一样相处嘛，就这种模式是最好的，对不对？但其实我一直都不这么认为，因为我觉得跟孩子之间不能单纯的只是朋友，你们应该像朋友、像同事、像闺蜜、像长辈，以及更多的关系之间无缝切换，不可能只是朋友的。什么叫朋友？什么叫朋友嘛？朋友就是我干坏事你要陪着我干坏事的人。真的，我觉得朋友就是属于你要站在我的立场上，就是你要懂我所懂，你要想我所想。但是你可以是朋友，但不能一直是朋友。就有些原则性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该发火你就要发火，你该以妈妈的姿态去压他，你就要以妈妈的姿态去压他。因为有些原则性的东西是不允许放错的，是吧？尤其是女生啊，也不能这么说，男生也是啊。
1: 理解，菲林，刚刚那首歌，我们等会儿给你
0: 找
1: 一下下一个点位，我们来放。
0: 不，我找着了，我找着了。
1: 对，我们下一个点位来放哈。好，然后他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哈。
0: 这个是什么呢？
1: 是说是在那个地铁站是吗？是南昌的地铁站看到的
0: 鸡汤是吧？
1: 挺有梗的。
0: 哎，我跟你讲，我特别喜欢拍这种鸡汤，你知道吗？
1: 是吗？
0: 哪怕是那些鸡汤，有的时候不是那种有心理刺激作用的，比方说什么风吹到了什么地方，就是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我看到了，我基本上我把它记录下来。
1: 哎，特别有意思。说如果你觉得自己不行，那就去马路上走走，这样就会变成一个行人。
0: 好冷啊，我的天哪。他说努力不一定会被看到，但摸鱼一定会。
1: 煎和熬都是变成美味的方法，加油
0: 也是。哎，这玩的是什么梗啊，我真
1: 太逗了。
0: 他说为什么我胖 因为我心里
1: 因为我有心。

0: 是我难受。
1: 哦，原来是难受是因为哦这个原因啊。
0: 哦，所以胖是因为难受。
1: 哦，难受。难受说我第一次被误解成这样。被以这样的方式拆开来读叫难受。
0: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嗯，
2: 想站在云边，像你挥手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伦儿来了，说这个昨天他孩子的这个学校让每个小朋友给未来的六年级的自己写信哈。
1: 这么早就开始写信啦？
0: 而交给学校以后，六年级上完迎接初中的时候，学校会再发给孩子们。
1: 是，我们家闺女也是，就是上初一的时候，据说老师让你把梦想写在那个信里面，就是那当时不是还军训吗？社会实践呢之类的。据说呢，这个老师这个信会一直在老师手里保存着，等到你毕业的时候，老师会把信还给你，然后看看你今天许下的愿望实现了没有。
0: 也太贴心了吧。
1: 哎，但是这个一年级的小孩，我觉得写给六年级的未来，我觉得有点残酷。哎，
0: 一年级小朋友说啊，是什么叫信
1: 啊？对，我字儿都不会写啊，就是今天金银金特意安天。哎，会不会出现这种我不会字，那我用拼音来替代。是不是啊？我就很有可能啊。就是为什么，你有初一的孩子嘛，大部分我觉得只要你不是特别的不懂事的话，应该已经知道三年之后的自己要做些什么了。
0: 无所谓啊。说到我们今天话题，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关于生气的这个事情哈。就是你会因为什么事情而生气呢？最近一次生气是在什么时候呢？可以来说一说哈。那个无所谓，说交代同事做什么事情，他反复强调了很多遍以后，最后得到的结果还是错误的，这样就会让我很生气。
1: 哎，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0: 哎，但是说实话，确实在职场当中是会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哈。
1: 哎，但是没有，这件事情只能够说明说什么，我就是真的就是还是错误了的话，我不会生气，但是我会觉得好反感。
0: 但
1: 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对，我肯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生气。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事的，有些人比方说他一定要错到第十次他才会改。
0: 对，
1: 就不止在同事身上，
0: 就是南墙得撞死。
1: 对，孩子身上也是一样的。就有的孩子可能你说一次他就懂了，所以说这种孩子他是来报恩的。但有些孩子他非得有的十次有的一百次，那咋办呢？
0: 那他就是来修炼你的。
1: 对，他就来报仇的，你知道吗？
0: 他不是来报仇，他来修，还有我来修炼我妈妈。
1: 你不要生气，我就是来锻炼锻炼你的脾气的。
0: 好啦，各位都别生气啦，去听听演唱会吧，好不好？
1: 行。
0: 我们那个信啊，苏建信，首先第一个是今天下午他要来我们台了，不知道朋友们知不知道这事儿哈？广而告之，奔走相告啊！今天下午的4点啊，我们的这个节目里头会邀请到我们的这个歌手苏建信，信的歌大家应该还是比较耳熟能详的。
1: 对，
0: 比如说像死了就要爱，死了都要爱，
1: 对。
0: 对，
1: 哎，我跟你讲，真的唱不唱的上去，你都得唱。
0: 不知道今天下午有没有可能让他在直播间吼一嗓？
1: 哎，这个麦可能会那个突破。
0: 麦说我受不了。
1: 不是，会顶破天灵盖。
0: 然后大家可以锁定一下哈。然后7月份的话呢，我们还有演唱会。其实很多朋友们他们在生气啊，或者说是心情没那么好的时候、低谷的时候，他们会喜欢去看演唱会。就觉得演唱会的这个几个小时能让自己完全沉浸其中，忘记忧虑。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他们会斥巨资去听演唱会的这个。

0: 原因哈。
1: 哎，就是听演唱会的成本，其实除了那个票之外，还有很多是属于路程成本的。但如果你看我们现在福州的奥铁有多经常办那个演唱会呀、啊，路程我们省了多少啊？你想想，
0: 对，我们就在当地嘛，是吧？
1: 对，就是有好多时候呢，就是看哎，这个追这个演唱会，追那个演唱会，其实我觉得更大的成本是在于旅途以及酒店啊之类的，是不是？
0: 是是、
1: 我们已经很幸福了，这么多演唱会。
0: 大家可以今天下午先锁定收听一下哈，也可以听一听他背后的这些创作的故事。今天下午的4点，各位可以锁定我们的两个平台，90.2左海之声和我们的89.3音乐广播，两个平台会并机给大家直播做访谈哈。好，另外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我们的这个好物，我们的这个洞洞鞋哈，卡洛驰的洞洞鞋。夏天如果有去海边的朋友呀，包括爱玩水的，徒步的，其实也可以穿洞洞鞋，因为洞洞鞋确实是很软，
1: 对，
0: 然后它穿起来是比较轻便舒适的哈。
1: 对，这个设计呢是全景镂空设计的啊，360度的空气循环流通。因为就前后可能照顾得特别好，三伏天的高温呢，咱们也可以双脚比较干爽一些，彻底的告别闷脚啊，还有脚汗脚臭啊那种尴尬。核心亮点呢就是防水速干的性能，完全匹配比方说海边度假，比如说咱们夏天的雨季，最近几天是不是经常有什么雷阵雨啊什么等等等等，如果说你去沙滩上面去玩啊，或者水乐园玩啊，鞋子不积水也不掺水，我觉得一冲即干净，挺不错的啊。
0: 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了。接下来给我们的菲林送上这首歌《半边山半边海》。

0: 两个的和声
1: 绝了。
2: 生有小黄花作伴，
1: 他不行了，已经他不行了。

0: 号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哎，罗日，罗日说以为今天的话题是写信。
1: 哦，
0: 没有，我们是要马上要见信哈。
1: 没有，我刚刚只插了个那个小曲儿啊。然后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是说以前啊，我们都说生气的时候要把它发泄出来才是正确的方法，其实不是的。现在有科学研究，就是有的时候发泄出来，它就像我说的，又复盘复了一次，其实真的不一定会是正确的做法，是不是？
0: 菲林说喜欢这首歌，是因为看完那个云边有个小卖铺哈。
1: 哦，彻底爱上这首歌了是吗？哦，然后呢？
0: 但这本书我还没看过。好像是不是有一个电影还是电视剧也是他拍的？
1: 这样子是吗？
0: 他给我们描述了一下哈。他说初夏的傍晚，在湄洲岛骑着小电驴沿海环岛，耳边呢是温柔的和风，眼前是半边山半边海，觉得这个画面非常的治愈哈。
1: 风很软，海很近，所以说所有的不安呢都会被慢慢的抚平。
0: 哎呀，你知道我也有这样的一首歌，就是那个，那首完了，在云南听的，
1: 滴答
0: 不是，三个字就是那个云，完了一下忘了。
1: 哎，但是我觉得滴答这首歌也真的是很能治愈，曾经有一段时间真的是我的单曲循环。
0: 我觉得云南这个地方，我当时是听了那个叫什么，就是叫什么三个字那个什么云什么等，完了一下子忘记了。
1: 在云端，
0: 对，在云边还是
1: 在云端？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首
1: 在云端。
0: 对对对对对。哦，我觉得他这首歌要在一个特定的场景听，他就会觉得哇。所以我每次一听起来，我就想到当时在云南的那个。
1: 哎，这种小调是真的，就是能够让你心情平静下来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还有滴答，你也试试看。
0: 没错，滴答也是，滴答好像是前再早一点。就是云南特别流行的，那时候走在街边，就到哪儿都是滴答这首歌。
1: 那个也是因为电视剧的加持，然后让这首歌更火了。
0: 哎，不过湄洲岛很久没去了哈。听这个菲林这样一说，感觉好像可以再去逛一逛。应该这两年也变化很多了。
1: 是是是，这个是什么呀？机器灵砍菜刀。他说这首歌你们有吗？
0: 应该是不会有的。
1: 他说为什么说抖音里面整理好了？我抖音视频里
0: 有这首歌。
1: 我吗？你说我吗？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有？
0: 对，菲林是向云端，是的，就是这首歌。
1: 哦，向云端。
0: 这首歌在就是他比较，我记得我当时在云南自驾的时候听的，就很有那个 feel 哈。
1: 对，我怎么会说在云端呢？
0: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关于情绪的话题，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最近一次生气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然后有情绪的时候，尤其是这种特别愤怒啊生气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的，是发泄呢还是控制，又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1: 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说真正的正确的做法应该要怎么做。
0: 哦，那个菲林有说云边有个小卖铺，电影歌单蛮多的，像云端呐，半边山半边海，一定会有人啊，一定有人会爱你等等哈。这个电影我还没有看过呢。我知道还有一本书，但是书跟电影都没有看过。如果是这种治愈系的，我应该还蛮喜欢的。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哈。近日，鼓楼区的梅峰。

0: 慢行隧道，凭借着舒适安全的通行体验哈，成为咱们福州避暑遛弯的纳凉打卡地。
1: 是，这两天呢，咱们记者啊也是实地这个探访了这条特色的慢行通道。那隧道内呢，据说是通风特别良好，空气清新，没有电动车尾气的侵扰，非机动车来往特别有序。那人行步道呢，依然是抬高的那种那个叫做路缘石，实现一个跟车道的物理隔离，规避了人车混行的隐患。那步行道上面呢，这个市民或慢跑或散步，还有家长推着婴儿悠闲的穿梭其中。
0: 主要是没有这个机动车尾气的侵扰哈。梅峰慢行隧道自从它开放投用以来呢，也是收获了很多朋友们的好评。那进入到六月高温季之后呢，隧道中段的气温较室外是低了8到10度左右。所以在这个地方会有很多的这些周边的市民朋友们到这儿来纳凉，能够满足大家日常休闲避暑休憩健身出行等多种的需求。
1: 这个叫做蹭免费空调也行。
0: 还真是。而且隧道全程是没有尾气的污染，它配备有这个新风换气一体化的排烟，双重系统哈，可以实时的净化内部的空气，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坐在那儿就觉得哎好像没有什么尾气的干扰哈。那同时的话呢，隧道里头还搭载着恒温调控系统，
1: 你看，
0: 实现四季的恒温，冬暖夏凉，人行彩色步道还有防滑降噪的这样的功能，适配跑步呀、慢跑啊等多种的出行场景，
1: 是
0: 就是比较舒适的一个地方哈。
1: 对对对，那市住建局相关的负责人也呼吁广大市民游客啊，在隧道里面纳凉休憩还有健身通行的时候呢，要自觉的去爱护公共环境，杜绝垃圾遗留，共同守护一个高品质的城市慢行空间。
0: 说的我都想去感受一下。
1: 对，我就说这么一说肯定很多人就觉得特别新奇了。那新奇咱们就会去看看可能会有垃圾留下的隐患。所以我们要再次呼吁大家啊，咱们做个文明的叫做观赏人吧，好不好？去体验体验嘛。
0: 是，好嘞啊，我们同样再来关注到的是跟出行有关的消息哈。我们的福清东部新城两条重要干道李美路，就是南宅路至北甸路，还有北错路全面建成通车了。那最近呢，由福清城投集团所属的这个城建公司负责建设的李美路道路工程与北错路道路工程是全面建成通车，两条城市干道同步投用，也是标志着我们福清东部新城四横四纵干路网的这个关键节点是被打通了。那区域交通瓶颈是得到了有效的破解。
1: 对，咱们来关注一下李美路啊。李美路呢是东部片区四横四纵的干路网的一个重要一横。那本次通车路段呢，西起南宅路的交叉口，那东到北甸路，全长大约有1550米，道路的标准宽度呢是40米。那该路段和周边的路网衔接，为周边的群众出行还有产业运输都提供了便捷的保障。那配套绿地工程同步完善，实现一个交通功能和生态景观的有机融合。
0: 再来看到的是北错路哈，北错路起点是位于圆华路，终点至北江滨路，全长是960米，按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宽度呢是30米，双向四车道，铺设沥青凝混凝土的路面。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行车舒适度也是显著提升哈。那这两条路建成通车以后呢，不仅让我们周边小区的住户还有学校师生的出行更加便捷，也有效的缩短了片区居民的通勤的时间，同时还打通了区域交通的大动脉，助力片区互联互通，所以就是我们的交通出行更加方便了。
1: 是的。
0: 好啊，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和我们的这个空气质量有关的消息哈。我们来看到过去一年，我们福州市多项生态环境指标是创下历史最佳，空气质量呢首次进入全国168个城市重点城市的前三名。
1: 2025年呢，福州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97.5%，综合指数是2.385，在全国重点城市排名跃升到第三位啊。然后很多的数据也告诉我们啊，就比方说六项指标空气指标呢都优于国家的二级指标。那还有很多比方说水环境的同样改善，也让咱们市

0: 民也是感受得特别的真切。比方说闽江流域福州段七个国控断面自监测以来呢，首次是实现了优质水比例100%，县级以及以上的集中式的饮用水水源的地质达标率呢稳定保持在100%，等等等等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资源水环境改善的一个真切的感受了。
1: 嗯，还有同时就是我们的这个土壤环境改善和我们的污染防治方面哈，在这一块我们做的也相当之不错。
0: 嗯，
1: 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危险废物安全处置利用率、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等等，包括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都达到了100%。同时像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是超过了90%，海漂垃圾平均分布密度同比下降27.4%，等等等等。就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不论是我们的空气还是我们的环境，都越来越好了。
0: 哎，是的。
1: 好啊，我们稍事休息。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今天跟大家聊到关于情绪的话题哈，最近一次生气是在什么时候呢？因为什么事情？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0: 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奇名药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一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琳。
0: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关于情绪的话题哈。说到这个生气，我们常常知道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就让我们少生气、一个是生气会容易变老、再一个容易长结节呀，朋友们。
1: 哇，我跟你讲，那些结节都是生气贡献的，
0: 是吧、都不敢体检了
1: 啊。对，但是又很迫不及待的要体检。哎，你知道这种矛盾之处吗？就是有一次我突然间在我们同事面前提了一句，哎，为什么今年还没有开始体检啊？他们就齐刷刷看着我，怎么了？你有毛病吗？就是没
0: 所以我问一下，什么时候开始体检啊？已经可以去检了吗？
1: 可以啊。
0: 哦，这样子啊，已经开始了、
1: 你不知道吗？已经可以开始了。
0: 哦、这样子、啊，那我赶紧去。
1: 人家在大群里面已经通知了。
0: 好的。
1: 就是我跟你讲，我所知道的是，基本上每年的11月15号是验收结果日。
0: 所以现在就可以开始体检了、
1: 已经可以了、开始了，赶紧的。
0: 好，我们跑偏了又啊。说到关于生气的话题啊，那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些方法，来调整我们的情绪哈。就是如果你特别生气的话，你感觉你这个怒火难以控制，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以下几种生理唤醒的方法。
1: 就是第一个，比方说深呼吸。哎，这叫什么？
0: 深呼吸，就是缓解我们的这个心跳的这个速率，降低我们的血压哈，就是它能够有效的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还有一个就是闭上眼睛，
1: 就是不看。可能会好一点，
0: 对，
1: 就没干的那么生气。所以说我们就说紧张的时候不也这么干吗？深呼吸，闭眼。紧张的时候不也都这么教我们的吗？比方说还有就紧张的数数字。
0: 可是我觉得数数字这个事情有点尴尬呀，
1: 有点像睡觉。
0: 对，
1: 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
0: 但是我觉得其实数数字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转移注意力，就是让我们的注意力不要集中在这种让我们情绪容易爆炸的事情上，而是把这个注意力转到其他的地方。那我觉得其实同理的话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去运动，我去跑步，或者说练一下瑜伽，这也是可以的，
1: 出个汗。
0: 我觉得对，是
1: 是吧？那就是说生气的时候，就是现在就告诉我们，就是一定要降低它的存在感，而不是去就不爆发出来那种，就爆发出来的过程可能很有可能会就是加深印象，就像我说那种，就复盘了一遍更加生气，
0: 冷静一下哈、冷静一下，其实就是
1: 对。所以说怒火呀、生气啊这些事情，其实说真的啊，就是真没什么好生气的。就是你很生气的时候，出去干点别的，可能就不怎么生气了。是不是？就是我记得我们家属有一次也是，就是我跟我婆婆两个人连着说她，合起来攻击她，结果她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改变了什么？你知道吗？改变了发型，因为我们俩都特别讨厌她那个背头，那个叫什么？
0: 大背头
1: 。对对对，我们说了她好几次，她都不听。后来就是接着有一次我们俩合起来攻击她的时候，她出门就剪了，就把头发发型又换回去了，结果。一进门我们全笑了。他说怎么了？我生气我还不行吗？我生气我去换个发型还不行吗？啊，太行了。
0: 太逗了。好吧，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哈，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和心态吧。
1: 无所谓。对了，就是哎，我发现我们只要一口误啊，就说错什么话，真的好多人会来。
0: 没问题啊，说明还是有很多朋友们在听的嘛，对不对？
1: 对，就我们没说错的时候都没声。你看，我就说错了一个歌名，什么在云端，你多少人会不管？不是像云端吗？是，没错，是像云端。
0: 我觉得没问题，挺好的。
1: 哎，完了，说已经不记得了，好久没生气了。我跟你讲，你们家娃还没到青春。哎呀，好嘞，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那最后的话呢，就给大家送上这首。
1: 好吧，像云端
0: ，
1: 它不是在云端啊，像云端。
0: 我们明天上午见喽，拜拜。马上就回到了云南了，好好听歌。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

0: 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嗯，真棒。
4: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 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

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闯。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

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岷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

0: 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 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现代闽生活72式，在福州。 想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穿搭，要去哪里呢？当然要去罗源，感受地道的畲族服饰之美。在畲族代代相传的故事里，他们的始祖三公主身披凤衣，翩然下凡，庇佑畲族子孙安居乐业。为了感念先祖传承祖训，罗源畲家女子世代身着凤凰装，把凤凰的吉祥、勇敢、美好一针一线穿在身上。 所以我们看到的整套罗源畲族服饰，从头到脚都是一只完整凤凰的造型，头顶鲜红的红头绳高高盘髻，挺拔端庄，是凤凰高昂的凤头，衣襟、领口、袖口铺满五彩刺绣，层层叠叠，色彩艳丽，是绚烂舒展的凤羽，腰间彩带修长飘逸，垂在身后随风轻摆，是灵动优雅的凤尾。 一身衣裳就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这也是罗源畲服最浪漫、最独特的设计密码。和其他地区的畲族服饰相比，罗源凤凰装最大特点就是规矩分明、形制严谨。在罗源畲乡，不同年龄、不同婚嫁状态的女子，服饰样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区别，不用询问身份，看一身穿搭就能读懂畲家的民俗礼仪。未婚的畲家少女。 装束清新简约，头箍素雅，刺绣干净利落，灵动又青涩，满是少年朝气。已婚的中青年妇女服饰最为隆重华丽，红黑撞色鲜明，刺绣繁复饱满，银饰齐全规整，端庄大气，是畲族女性最成熟典雅的模样。而年长的畲族老人服饰纹样简洁，配色沉稳，朴素内敛。 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与庄重，一套衣服贯穿了畲家女子的青春、婚嫁与晚年，藏着独属于罗源畲族的生活秩序与人文温度。银饰也是罗源畲族服饰的灵魂，银鸭领、银簪、银坠、银手镯是畲家女子必不可少的配饰。在畲族传统习俗里，银饰象征纯净、吉祥与守护，既能装点容貌。 也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尤其是婚嫁之时，全套银饰和凤凰装是畲家女儿最珍贵的嫁妆，代表着富足、圆满与安康。曾经，这套美丽的凤凰装是罗源畲族人的日常着装，春耕秋收，逢年过节、祭祖歌会、婚嫁喜庆，处处都有凤衣翩飞的身影。而如今，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日常穿着传统服饰渐渐变少，但这项古老的记忆并没有消失。在罗源的畲族村寨，在每年热闹的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上，精美古朴的凤凰装依然惊艳亮相，畲族阿嬷依旧坚守着刺绣、织布、制衣的老手艺，让千年民俗代代延续。闽式生活第69弹，一身凤凰衣，千年畲乡情。 罗源畲族服饰藏着山野的色彩，古老的传说匠人匠心，更藏着福州罗源独有的民族风情与文化底蕴。正是这一件件灵动唯美的罗源凤凰装，让千年畲族风华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

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早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早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一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会记得吗？
1: 有美丽叫马声，你会记得吗？多把马奥不眠晚赛女局，你会记得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原啊，这个月名称对应啊，知识啊翁。也就来尽水母军送品进行密码高一级段数。一到四九年之前，湖州有南区最大的鸭翁之段地，所处多县里五位广东对面最多的院鸭，一些所业马挖院的大气量，换是湖腔、段落、罗网、湖安、湖厅乃至浙江的从南、滨远、泰松等地远远后，都会中院下到湖州最多院鸭。教佢鸭翁罗宾大会促销，另外所除是桂圆鸭，位于县里大根区鸭楼，也就来县里里大道楼。换呢，这段路又段落以及湖州郊区农民下里里烈叶、林荫、泡、芭蕉、甘蔗等四个水果，几多鸭翁代码。小宋环就要鸭翁撇娃领袖，鸭翁罗宾选介绍家秀区运经。定稿货物总部马文之后，驾选介绍家发还捐款。今天的节目，咱阿带了点人，这可了解了啊，虎鸠园啊。虎鸠园啊，到一九五六年，跟松叶小院的介绍是跟用欧山啊，三火兴园啊，九兴园啊，跟黑葱园啊。三阿原阿的地址都位于最窝，其中规模最大的三火兴原阿位于武侯县最窝街跟古渔兰楼之间，其次是九兴原阿位于湖心渡口，规模最老的黑葱原阿位于草木街跟古渔兰楼交叉渡口。

0: 冤案不救早冤卡人，见得面贼必要多。那些鬼爷某露天一冤烂，虽冤定带粗修一冤供。冤案哪儿欧冤黄，虚清冤银卡拒走一卡翁，些北必要敢当，一般就嘎多冤烂给人。故欧带多翁跟冤黄修罪拒不翁。有时候顾客定带粗修一冤供，先你将罪拒一续牢。冤案的列最对你为写些，谁挖冤高一几多呢？一般写欧那也低翁，哎谁送冤得，那谁过程得。送冤得也就来尊收撇不收撇一冤，对告诉爷四面欧浪干位一多呢。浪干位贴了麦麻生荒，送面谁冤银卡，送面谁冤绿坡楼饼。浪干地列谁冤银卡不出秀一鬼老院。故我所爷谁秋多说话嘎喽一冤案楼饼，而且冤案楼饼最信恩的火也但恩更基因。丁告冤绿坡楼饼既能看等一冤之好。更基因就多冤一偏爽真下所多而且难多，而为谁高差多早为美婚一记哦。之后再将真偶马草记号的冤对告过程地清淡，这里要三二二都来对称，对称现挂多乱爽，冤案老兵八成，或也将冤薄荷之后冤清高给人说过，老兵看成之后告诉量结断一心难，就将冤一顿乱跟家宴给爽，冤女婆老兵就可以高见之后将冤开傲。这里要心神经应公办高一咩马双方跟经济应都共性爱，性爱到高一冤啊性爱兴乱，性爱到咩好一性爱也就咩好了。三火兴冤啊节目最多的性爱最好，每年多了又热闹梦搞半窝，一年四季对了哈连高一轮就你讲又八路这期开始性爱就莫逆莫好，每家冤女婆带呢都挂了今年八楼一百倍就让顾卡一地搞了作念修六大搞高峰贵爷短冤烂爹里的院开得摸摸你都没问话短呢，员工写给华女定华林定都以贼我给
1: 古月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三火星冤案老兵，善胆命有祸，小命祸祸。个人都轻易远离祸，谁少爷端记神阴屋。因我乃是湖州枪墨轩原阿聪的农民，是上位所言人点亮红叶多古料位红叶贼恶难，一手开始是帮助原因卡荒院每日对待员工搞岗位协操，原因卡抗议为应后道做大贼恶令了，就大一会老家可甘愿搞湖州马家里要某三人企业翁女员工杜雷原因卡又命冬和家艰难所多轰穿露水干的员工立搞虎丘，当有货帮的原因卡又命冬所多难下搞虎丘，既然我又搞过这个啥的困难，所以讲故连了所心的武功欢心一压没与你贼到所北见没了所老院太阳之后再用扁担挑了冤家救马，只好开了手啊冤女道，接着开了电力啊冤女道，连续几年开困开见被抽起啊一地搞年七岁才结婚，冤女货经营讲心性，所以讲生意也蛮早蛮多多想你干大官开了十三啊冤女道，但有货要求每家冤女道的老板端午过旦之后多了会搞一那么闹地水啊楼梯写道上面写不上面通报生意进货妈妈问一冤套大乱里，因为一个人冤套一家改没人话公家出秀多波在冤女的家改兵翁最压力一里经营

知道。一个布王冤头，伊到底散开去了布王，先灭去冤女的冰窟内。之后，伊尊西山阿冤女婆就断手开去了布王路边，拒做经营。伊尊所有伊资金集中起来，都追我开手阿冤啊，取名三火星冤啊。三火星的行业是天时地利人和生长之道，火为贵驱邪之道，火气生财经营之道，三火下的兴旺发达。这里后以经营地火生意满早满大，就有了元女火的这个名号。同时伊在三火星冤案的难财开设了虎酒乡里塔拉瓦多灾多，每年起晚夜就开始太对太远，一直到天光，尊太后一对女冤女上到高阶七落的女道。因为伊骨多嘴我夸张的开了手啊对人啊，对人啊面带夸张的澳门金陵金灯哦，有所也修马老翁山对人。同时胡椒欧南亚的对人啊，另外手啊都达到了。夸张的对人啊，所有军人高区跟乡里远对家庭所需。但有火军库应储心，但是护儿之后也无忘本，一心共为跟主先事业。伊为南干小屋捐居病后，为西洋的菜农储居休闲。家里后胡椒小小就客瑞，一到四百年下年客瑞满地崎岖，那么闹一带成为了最低之国。伊果断以稻草所比剑，多家拢尽灾，卸嘴生衣。多追我该那么闹一带，元女会名号几乎无影不敌。古籍为三阿元啊，多一高五六年，更松业小若业该老端，下边为国有钱业，名为古籍才圣海搞艺术。古籍追我元啊，也相为了历史。想采记的应从古籍，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咱阿拉基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

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

0: 和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明星，穿着相同的外衣，讨论着相同的话题，模仿相同的情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2: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0: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0: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0: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0: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0: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0: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0: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0: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Mimi. Catch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一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些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暖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话现在用到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伯老哈，当阿伯老。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着地内分类哦，人家将考到过不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屋奶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这社区干扰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3: 下区个人温暖感暖的接替呀，上你地都买冷裤，今日有何料你？乱码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下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力看一搞。

0: 你抱你嘞，提高抱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天以后，我以为嘛，你真混乱，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0: 这样嘞也一句，给男啊女将垃圾，莫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罗铁亏了他。我那啊啊，多铁问节，爱便便罗，便便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2: 哎呦！天啊，喜财大爷过来啊！面啊，面难做多找清楚啊！
1: 一个哟，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2: 哎呀，今南嘛，算不上慢啊！
1: 新南公，好事拉起红梅，夜里夜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润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回家是眷女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我奉给对您，连苏老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向苏老旧东孙气正花乱。
0: 真嘞真嘞，那几户女，那几在女人，都是好翁压落来，比人从处理可回收，敌人关上机帮人员就可以奉给我所卡车的货。苏老因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脑，都要找英龙讲诶，你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来拿去便宜哩。
2: 啊，怎么呢？
0: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个哟，你有进步哦。新南公对老红女，我头跟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嘞，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了。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户内的主任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0: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我应该多看啊，我都去啦，我过来用我苏老兵的先啦。转招啊，变血为宝。
3: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火，福州的垃圾风雷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风靠回收屋都有责任之恩。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6: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7: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5: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8: 救命！
5: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7: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5: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9: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 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真棒！
2: 听众朋友，请听本话，淡水话从花东带水不王，有定语言让明辉报告。
3: 用我所不但你讲，但做你讲话与你话我同与你王姑女家舍得讲用我，家人真经教我主王，谈天修炼王姑娘爱，与从从门做事我，心上所用黑山一路，求一个女女可以我王。 因何必杀是在斗玉王啊，但与那希望作书有双，无须感应很多的心动啊，因刚三门东关里大家伙与冲混保心火爱，当你那谁
4: 家拆住外面那么兵王，地呀呀啊木王啊！
5: 大女娃家来说，哎呀，不懂。
4: 哎，终于啊，到来谁那那爷，哎呀，我家来不懂啊。我那大女娃只要来村住，都用平安无论中。

0: 田螺匠，
1: 佢点样田螺匠？
0: 佢叫住夹硬田螺，
1: 总有爱佢夹硬田螺个哩。
0: 希望你但语话多语冲错嚟讲，不可将于乱，叫住将。先从单嘴模式用外面安逸，过铁路红绿路，既然老人穿嘴顺利来，叫住心安有够啥？见老人无语的时候，要骗下佢田螺匠。
1: 哎呀，这下但语话爱死呀！
0: 咩哩呀？
1: 老奶会了都爱到那点了，做你也没理呀。
0: 但你把不能啊，这碗煮嘞，谁讨厌的很呢？一把说是，人家没煮成功，阿那个济南大爷都有一把力做，故意一把毒弄你。十把老奶煮完以后，他叫于天罗匠不懂鬼呀，又将别边的巴轮挖跳你话没理。老奶准备磕头预定。送侬谈李小瑞世俗文静。

0: 老女女又今天的带了四位姐妹，披星戴月，快压加鞭，感动王府。见了俺好小心，被断送俺断难断呢。赶紧大嫂面祝你接王女女拜海。
1: 但你把被断去年的断难救来王女女，现在罗，我太祝你俺兵王一定而接替，各位大预定的个王府门口。说出一来啊哪，既然王府为忙也难，门口去四爷几百万，能做姐姐不敢硬硬路，也好但你把有多阿妈的东西做我管理，故意当也很多，但主人啊预定要记我来说啊。
0: 那你几百万给哪呢？对，绿水可应多去何家？
1: 哎，难为大爷，若行我天大的恩望。恐要送俺对女先安啊！
0: 好说，送俺对女尊听为女不孝说好，本你面世被成行安，快可呼解阿莫。
1: 哎呀，大爷，若行安之言敢送俺对女小爷啊，是说硬的呀。
0: 好吧，为女再去殿下，待我进来禀报。今日我跟我拜托您的。那说开回来表里对行安人听着送眼对女人给那爷睡我见你不见。
1: 哎呀，他来忘记没理过没见没该给我当作尊老的。哎呦了，怕人抢罗英翁共进。罗英翁啊，罗英翁咯，
0: 我妈多地里听的翁人讲赶紧走走说出去给你当作但对老大，你讲我有大爷吗？
1: 罗英翁，我是你堂里的男兵翁啊！
0: 哦，故里总王会你客军外地的。
1: 但你把娶玉丁妹啊，女人靠住外地拿，我一把生下你哦，爹拿朝里干女，到来亲友，但你把军英翁的那说开，佢几百万要爹人硬顺有的，也难为但你把，要无人给我的硬搞咯。
0: 就那样讲呀，讲因果讲人类何为，对吧？昨日我不算了吗？女真弟弟的阿妈见到女女对女，遇到了尊荣啊！
1: 哎呀妹，一女难争啊！虽然对女偏听敌人一面之书，还能中外去的，我那样子的会不来对难挑罪，一断空啊妹。
0: 只用英文幼稚的建楼但最老大我今天我来能够面南做李玉聪
1: 老哥李玉聪总意啊
0: 面南无事散开

0: 将恩葬。
1: 杨郎我遇见天家话，爱说两应受不低，但你把将军哎，玉帝，你终于也莫，你可亲娘啊！

梅啊，雷弹摩天吧。我一把夜来满花希望，独立我女婿模样能够团圆爱，这乃桥段莫管莫事，不能够真经定经观啊，谁都没了谁都断，天无爱靠家永远啊，母女万千老命在世，不可轻生啊，一命无用啊，免难闺女这样花断之灵，命运在吗又被这种意，三杯醉酒一往的更换啊，

0: 娘娘胸襟巧落把汗皮带来回东干门。
1: 但你把上军娘告出，老娘家活了老多啊！过少不搞等你姐，但你把卡给了没了，我们小牛多呢，少一天弄个没老说吧。
0: 但你林看你，但你林讲我今年工安哪位？我今年就跟你讲了，是不做大莫请人呐，你偏偏就你不请。但做阿公的不买哦，又要担罪满街告。
1: 担罪做咩呀？当然我莫记，担罪过主意，你讲我请人呐，实在莫理。我在那块给侬买楼，各侬给侬弄，独立个李玉春为应顿好。只会做到是王龙啊！我看那些商家很抗议。
0: 商家，商家那些谁先了呢？
1: 就你给那些钱啊，要嫁应搞女了啊！
0: 哎呀，全女工来搞女，我不给你去。是了，你我谈你算有咩事啊？我看人搞女多少包为女，跟外哥帮你对了爱。
1: 讲啊，跟你哥同意。跟你讲中意，
0: 冇中意，
1: 就你在家里啊，你那有能搞你的，没呀，没有。
0: 但你的年纪老所趣，给一个东楼官所兵的就要你老见呢。哎呀，一个，哎呀，你也这样哦，你没有在哪里压你心头呀？但你就好好看你所看，我靠骗你鬼王的财，看你那些配酒。
1: 但你把爱莫带一位的，啥、啊？你去下做菜哦，我给带一忙心忙胖哦。讲啊，带一做还少，就做还少。
0: 嗯，我阿嫂哟。
1: 带一，你爱上谁几时鱼啊？我大大一年的了，你就尽量我上你。但你跟你在哪了？满村满工的好去？
0: 没有，我也休呀。你就因为你与冲击了啊，写了不就会苦他。

0: 你来我都要见南宫女啊，没有女家老娘就来二且二奶。
1: 大爷，就错就错
0: 啊！错个错个错个！哎，南宫老啊，就说老宝个，我啊就讲啊没有女啊要嫁个女婿先咯，女嘛，第二日亲阿姨，可以做大爷我先来喝彩。嗰间女婆里头几奶嘢磨牙冻呢？俾人家啲牙都破硬噶啦，揾到佢攞啲啊半枚牙，最先嚟猪头苦食。
1: 大爷，咗呢应该都按你讲乱性啊！
0: 乱性，哈哈哈！咁啱冇有啊？乱性在内人，内闹乱性啊，肯定人咩事晒？我本来也哩想找乱性人嚟，可你多取碰壁，只鬼呢？我要我个，
1: 但你把某两都要讲只我，要矮的多丢都有，都要啊，就错就错个嘛。
0: 错个错个错个，我也就不错的没有。那个愚蠢之乐硬啊，吹风是温柔，但是呀，你承诺你做king，你何必太保守了不变，再孤独，老弱莫计啊，对退你些退呀。佢我一看，你按老内啰嗦啦来斗挨，故你糊涂你件好啊！
1: 是呀，大爷，我没糊涂，写到苦他；你拿糊涂你件，写到颠他。
0: 我也是用我你件做嘢，没有，你也把我写到颠他啦。
1: 大爷，搞你到写到颠他，佢你写，你这样讲。这样讲，
0: 讲阿妹有啊，九女一佢爱十八路嘅女老啊。
1: 大爷，两公老，大女姐娘喺度谈论小莫，九女莫好莫样喺度愚弄佢女，伊应该我叫你做些哪个？
0: 只要我有佢开始惊我啦，没有？哎呀，你乃莫你嘛亲女吧？我到年龙佢哋招死啦，公安就话乱跑多嘅。
1: 但你把件都要招些噪音，是嚟咯？假因假有来一多件咩人外多疑，一定有蹊跷。哎呀，系啦，你都预定错了，看人狗女吵架有伤，哎，冇去只件可丢嘢少嘢啊，吵架佢少嘢假对当喎。很可怜，大爷，大爷，
0: 我也照做一啦。佢女个啦，名叫艾诺，没有啊？你咋拿住我哥哥叫？
1: 大爷，假因少女所办咯，先来叫你一溜足。
0: 我也可以等你把钱来吐有一天哩，用招我你样镜头呢？
1: 先来做，先来做。
0: 谁叫我一溜小嘢啊？吹啦，吹啦，
1: 吹得先咯，吹得先咩啊？
0: 吹得钱来受苦到啊！
1: 但你把天叫我老君心上去，好像当兵生，送十八两个都要水果，送说拿钱不保了，大爷，我爱摸你。现在手在多点了、啊。
0: 因为我古老少啊，菜啦。
1: 志远大爷，胡老爷一杯多吗？
0: 给那爷咩来吃来？该应该来那爷吃五公的胡爷吗？你当然来五公啊，没有，我讲我多说不忘肯你，跟你说那我来，你看着你喽，我要五公啊不跑多。
1: 但你把心来弄。都要现在心意，那一眼一拖拉，做那一件热热热的哦。
0: 叫我等你另一件好哩，一个阿妹去听的，讲阿哪位，我个讲我当你弄佢女，你应该会欢喜呀。
1: 会欢喜，我那里太苦哦。小爷除了有所苦，假因朝代，我怕人可叫女女在内亏光阴哩。
0: 买，讲阿哪位，你哩莫听弄啊。开光阴哩，烟草草叶，外哥陪你多多睇他。
1: 睇他不济，不过都光散哩呢。
0: 那位，外哥靠官耕，你就心眼好运。
1: 外母女人，了女多睇他，女心眼也好运哦。
0: 那位，外哥一家我当你弄佢女老啊。
1: 最使半夜之诈，睇他为止。

0: 莫讲我来挪，就连我爸挪我也挪，我担在多么重。
1: 哎呀，老爷，能够闹一扛金命，一扛女命，然后另外一个女鬼来念苦耶。再讲嘛，外国大女也莫爱呀，伊那后日将伊招到落管我的闺女对头，外国闹来中意，女鬼只能磕头，我看你莫报吧。
0: 但佢都摸我啦，我咁靠住你波。
1: 咁个男女一点波，一点波，我讲呢个官家我女啊，有冇人点来靠官婆？
0: 在你一内裤，我等在见官婆。如果官贵呢讲，我讲贵呢你婆。
1: 那我叫叫你起来坐好来，莫婆吧。
0: 傻啊！我也叫叫你起来，你坐好来，如我哭婆吧。
1: 哪位啊？我在你跟你爸啦，跟你姑爷，你莫婆嘛。
0: 傻啊！我也在你跟你姑爷，跟你爸啦，如我哭婆吧。
1: 但你连件弄你妹啊，是用几个？犯罪！你哪样气我哩？
0: 两下子嘛，我告诉，我今可照你播。
1: 你播，你播，我变烂多你毛啊！
0: 但你把电脑嘛变烂关上，说，仲两电脑啊？那好哩，我主人水壶啊！但你把猛攻莫惊哦。
1: 但你连电脑不惊哦，是用几个跑速变烂好我哩？
0: 但你把讲你主人关于主人的条件，嘿，终于。
1: 老妈口听龙铁工业烟了哟，现在做经营的阿爷们有做靠门打女的，那件别男的主人靠乌龟啊打女的乌哟，别男所谓闹斗地闹所谓闹靠阿嗨，哎呀嗨，
0: 但女娃也乌下哩个，所有主人的对去，人阿闹所以哄所以嗨做也好。但你把心来弄，但多少心了哄我，叫你爱投卡，刚可滑断哩。
1: 但你连见你那说你女，偷偷挨挨弄台肉，望句天肉卡得，佮傻的哩哦，单看你可点了耶。
0: 但你把双将哦，望不错，但准哦，只要你听稳稳多你太黄的好香。但你把心计如何，见多有个跑多没？要灵机所动，哎，哦了，怕人欲去欲去，无理。
1: 但你的内里多门口，心肚里多滴哩，将天地里一早死哩，杀啦，死哩，杀啦。今天从剧组里走人了谁？刚刚哪位呀、啊？你口地里做的咩啊哈？
0: 做的咩？麦多。
1: 麦多，你麦多做的哪？
0: 做的哪？多麦你来咯。准备太嫩，
1: 太嫩哪位？你太爹嫩啊！
0: 太爹嫩，跟你行啊！你莫弄我家有个玉冲做大包哩，玉冲说是一门眼我也哩哦，就牵到你女哥在呀！我怕人多么你来咯，跟你哥先太死哟，他离了要玻璃，用下我家台阶啊，到你耍弄，可被红安些财过猪牙呀说。
1: 啊啊啊啊！哎呀，但你连听着话面都惊无，真老装啊！不但跟外国太子要嫁过去啦，另外一个孙女，哎呀老爷，你都来哪种玩走啊？哦，我有孙女，终于，终于也老，哎呀，爹爹莫两人呀哈，用讲的又莫跑来准你啊！哎呀老爷。你妻咯，独看为哥斗殴，我要啲奶奶为哥生我，哪位你命嚟嚟呢噶？我出街要保女草地，
0: 你莫可以哟，我就莫啦。仲有，过来因为啊，我使你挨多噶啦。
1: 哎呀，莫你挨噶，我你亏了啊，我你亏了啊。但你连门锁可以感应捉地哟。细伢一个面上除有系毛，除之难毛滚屋一毛系向先一扑刀嚟斗我。哎呀，要系我卡啦，我低啦，我为哥冻嘅呀。
0: 但你把旗抵到两朝位啊！
1: 讲阿老爷，你朝鲜哪个？
0: 朝鲜哪？你看嘛，我系多战抗你哥斗后，多除丢鸡人，你一家自满嘅。硬硬拎呀！
1: 哎呀，哪位女呀？哟个，系我惊半死呀！
0: 哎呀，但时间啲啊啦，我叫侬要命，但你把主动。

0: 此作战花火定成了啊，天网与巨响，天朝地王啊，故与要提防朝地罗母王啊。看人心外，理解故女，面无颜色，高少几恩爱，朝代留可卡索天灵，满布有你行翁，阿侯爷花朵啊。
1: 既然太皇，就你帮我小爷定我不明，男女若有阴伤阴害，我与吕伯有心切，既然亲心作干娘，只用丁松干娘来跪绝秋。
0: 有
1: 时间一到，把本松眼地到。
0: 是，
1: 就你多这类伢，有雷鹏做爹所以尊了伢，但说难见呢，你搞愚聪明呢，见一个高手愚切用心眼里，感应尊见呢，帮愚聪明呢一。

回家比海宁一路家族是一无数恩亲手大行莫爱在寻动百倍就苦难哟玉林用光天水龙吟松安不对

今南江流华东，我西上海逃到落地，来哟救啊后面东，姑娘姐恩谁不依旧。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后改月雷池一部，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

是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一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让我感动着。
1: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渔获渔渡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2: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有穿到穿呢？
3: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2: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了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3: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2: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所娃写那着地内分类哦，能啊降考到过不可以贼激红哦。
4: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屋来哈。
3: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这社区干扰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4: 下去个鸟，我女个能一接替呀，上你地都买领裤，今日何了你？你妈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下去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4: 这样呢也一卷，今日啊你讲垃圾没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多铁问节还边边落，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3: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啊，转来抓清楚啊！
2: 一个哟，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3: 哎哈，今南马上不上班呐。
2: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催人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后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网奉献对您连书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段孙气整花乱
4: 这样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压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观赏机帮能源就可以分解。

0: 我坐卡车的服务，苏老鹰变相上 A 五 A 二在线楼，都要找英文讲 A， 绿卡的叫人唔容易啊，买电啊，就来拿去便利哩。
1: 啊，怎么呢？
0: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已经，你有进步哦。新人讲对老好耐，我头家耐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大多多的看咩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午啊，有几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妇女的专大爷，专都爱抓更加侵入，更加高位。
0: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咱个社区阿龙内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那些了，专找啊便携微波。
3: 用水抽歌搞水抽风，用垃圾搞聚末。福州以垃圾控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老所。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6: 慢点儿，别跑，
5: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6: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5: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7: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5: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和你恨自己太爱你，
4: 想听就听，做个快乐自己，向你推荐 FM 893福州电台音乐频道。大家好，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1: 城市中精彩的故事那么多，为什么我们要错过？八九三倾城之约，打开你眼界的绝佳起点。原创专业音乐，一对一明星互动，大咖嘉宾访谈，这里有全球潮流风向，这里是最酷时尚地标。八九三倾城之约，等不及和你遇见。
2: 大家锁定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以及901左海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倾城之约，我是陆欣，
3: 我是静林。
2: 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比较特别哈，除了我们的广播端呢，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福士悦动 APP 同步在线收听。当然了，如果想要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神秘嘉宾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抖音号搜索看福州，视频号呢搜索福州新闻广播，可以同步在线观看直播。
3: 哎，是的，我们也是在直播间里面等着大家。那今天的直播真的不一般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其实来了一位刻在我们青春里面的摇滚歌手。
2: 哇，
3: 其实可以说他的标志性的声音一响，全场合唱真的是自动拉满啊。而且有一个 surprise 是今天他专程来到福州，
2: 哇，
3: 带着全新的巡演尽兴而活，和我们来好好聊一聊音乐和生活的故事。那让我们来掌声欢迎苏建信，信做客直播间。我喜欢这个掌声，哎，
2: 太有力量了。
3: 谢谢谢谢。
2: 是的，
4: 没有，那葛莱美奖的，然后有人出场的时候都要鼓掌很久。
3: Bravo！
4: 一直到他就定位了，那个掌声才停。来，外面的朋友们，哇！然后我要慢慢走进来，
2: 要慢慢走进画面，是吗？哇，
3: 这个真的很
2: 掌声，哎！
3: 来。最热烈的掌声给到啊！
2: 那这样先请信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4: 来喽！哇！山上的朋友们，哇！我是信。
2: 我感觉虽然是直播间，但是已经来到了演唱会的现场，
3: 沉浸式体验，
2: 哇，
3: 太棒了！我都感受到，就是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和粉丝们都已经在外面欢呼了，
2: 已经沸腾了。
3: 哎，是的。
2: 是是啊，那首先呢，我们也要欢迎我们的重磅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音乐，聊一聊生活。
4: 真的吗？
3: 那可以吗？
4: 我想聊八卦。
3: 我还蛮想听的，其实。
2: 其实我也很想听。
4: 那我们来改，我们来改那个内容好了。反正就是7月25号演唱会嘛，然后大家来，然后剩下我们就开始聊八卦。
3: 哎，我觉得。
4: 然后我们事后剪刀布输了开始讲。
3: 真的吗？
4: 你讲他，他讲他。
3: 哇，太棒了！
2: 我以为是我们两个提问去听您的八卦耶。
4: 大家都想听、啊。要不要？要不要？敢不敢？
2: 那你这样，我先来预告一下好不好？因为刚刚对，因为刚刚信哥有提到说7月25号嘛，其实我真的是要画一下重点啊。哎，这次来我们给大家来画一下重点，就是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咱们福州站定档的时间就是7月25号。
4: 是的，
2: 那本场呢也是专门为我们福州歌迷定制的盛夏专场啊，所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一一的为大家来稍稍的揭秘那么一丢丢。
4: 揭秘，
2: 揭秘这个词用的可以吗？
4: 哦。好啊，我们好像24号有一个活动
2: 哦，
3: 24号，
2: 这已经开始了吗？开始分享了是不是？
4: 24号会有一个下午大概6点吧，对，有一个签票会，
2: 哇
3: 哇，
4: 就是25号的演唱会的朋友可以拿，反正到时候我们会在官方的渠道公布怎么样来签票，
2: okay，
4: 因为现在电子票、
3: 太棒了，
4: 现在电子票啊，所以没有办法签票，我们在想办法看是用合照的方式对，你只要秀出你有买的票合照的方式，大概是这个方向。

0: 哇，或者是拍立得，或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我们还在思考怎么，但是这个活动是一定会有的，
1: 是一定有，但是具体的时间地点大家关注官方的发布
0: 啊、对，但他现在好像只能半个小时、嗯、但是我是想争取没有极限
1: 哦、
0: 就是我们就一直拍
1: 就尽兴嘛，
0: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时间不是问题耶、
2: 真的应了这个主题，就是尽兴而活，
1: 是开心快乐啊、
2: 最重要。
1: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也想蛮想聊一下的，因为我们有看到在昨天的很多的我们福州的朋友其实已经在街上，在大街小巷都跟我们的信哥偶遇了。
0: 对、
1: 我看到是在哪，是在三坊七巷，在上下行、我甚至还刷到了信哥在品尝我们福州美食的画面。
0: 有啊
1: 有什么样的感受来跟我们聊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说好像应该是再一次来到我们福州了，感受会不会有些不一样？
0: 有啊、吃的变好吃
1: 昨天吃什么了，品尝什么美食了？
0: 因为这次专人带嘛、
1: 对，
0: 那上次可能这个乱枪打鸟自己没有特别跑去很厉害的店，这次去都是很厉害的店、
1: 哇，昨天其实有品尝哪一些美食呢？
0: 鱼丸、燕丸、
1: 肉燕、
0: 然后我们还吃什么？今天那个一大堆食物，然后
1: 长什么样子？
0: 今天早上那个叫什么？
2: 捞化
0: 、对对对，
2: 有很多海鲜，
0: 对对对，就什么你要什么就
1: 往里面捞一下，然后泡在面里面吃，
0: 泡在汤里。其实它有点像那个概念啊，有点像那个麻辣烫
1: 啊，
0: 只是它是不辣的，
1: 但是味道会不会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啊，它是靠汤头的，完全、那个老板很热情，就是我准备要吃的时候，那老板就冲过来说：“等一下，先吃原味。”所以他对他自己的汤头是相当有信心。我说：“你放心，我很了解、我一定什么东西我都是先吃原味。
1: ”
0: 因为在我的认知范围里啦、大家都说加醋是提鲜的东西、可是在我的认知范围里，加醋是遮腥的，所以那个食物有没有感动你的？先从原味开始，但真的觉得它不行，人在家做。
2: 食材真的非常重要。
0: 对，
2: 信哥有最喜欢福州的哪一款美食吗？
0: 我跟你讲，牛排，你信不信？
1: 牛排吗？
2: 排
0: 哇，意外吧？
1: 感觉我好像满头开始有问号了。
0: 意外吧？我上次去沈阳，沈阳站的时候说沈阳站的烤鸭，大家也是
1: 正常来讲，说到沈阳应该是鸡架呀，
0: 对呀、
2: 烧烤之类的，
0: 对呀、然后我说的是烤鸭，结果、哇，沈阳烤鸭爆火，
1: 天哪！
0: 这是我真的
1: 吃的，我们福州牛排好吃，
0: 对，厉害了吧？
2: 那福州的美食还真的是兼容并包哎、
0: 是啊，因为你们每次聊大概都会是那些食物嘛，
2: 还有肉燕，
0: 对啊，然后那个。
1: 因为有当地特色嘛，
0: 龙柏啊，那个对之类的
1: 花生汤啊，
0: 花生汤啊，对啊，其实就是那我有看到一些台湾小吃
1: 啊、也蛮好吃的，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听友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他们也会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或者说跟信哥提出一些问题，跟您来交流。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不只是我们三个在交流，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包括有一些朋友其实一直有在讲，他说听您的歌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然后包括他的很多的时刻，比如说像备考，因为我们知道您的歌很多的歌是很有力量感的，然后这种信念去支撑下来，所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可能先来聊一聊音乐方面的那些时光，好不好？
0: 学生时代听我的歌，其实这一点蛮触动我的，因为有多少艺人能够有这样的殊荣，说我从学生时代就听你的歌长大，或者是你会觉得格外的感动、特别是我今天刚刚我们在外面喝咖啡的时候，又碰到吃冰喝咖啡，碰到两位歌迷、然后他们是刚刚送完小孩才追过来，
1: 哇
0: 所以我很荣幸在我的青春，在他们的青春，在有我的一席之地，所以我在思考一件事情、如果演唱会我们来个制服趴怎么样？
1: 大概定哪一种类型？
0: 哈，学生制服？你想要什么？
1: 学生啊，
2: 学生
1: 制服是分很多种的，各个城市的学生制服是不一样的。
0: 对啊。

0: 啊，就是反正你从哪个城市来，你就穿你，就是把你衣橱里当年的那件衣服穿来啊，甚至于你当时的学校，
1: 嗯，
0: 哎，可以哦，
1: 青春时期喜欢的衣服，
0: 哎，真的这样子吗？要不然我们就真的这样子，好不好？嗯，
2: 那就确定了吗？那我要提前准备了，
0: 啊，
1: 我要去回去找一找。
0: 对啊，该找的找，然后该瘦的瘦，
1: 这样还蛮好玩的，哎。
0: 对啊，我自己也穿，
2: 嗯，
0: 大家穿一些高中时候的衣服，哎，蛮好的，嗯，
1: 真的很难忘的。
0: 可以，这样有一点仪式感啊。
2: 嗯，是
1: 我自己现在其实都特别难忘，因为上中学的时候我是坐校车，
2: 嗯，
1: 然后校服一穿，耳机一戴，听信鸽的《死了都要爱》。
0: 哇，
1: 哎，这样还蛮押韵，校服一穿，耳机戴，听信鸽的《死了都要爱》。
0: 哎呦，对啊，所以。嗯，年轻时候很特别，像那种天高地厚这种歌就很适合。
2: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啊，对我们来制服趴好了。
2: 嗯，
1: 哎，真的蛮有趣的，而且其实就是像死了都要爱，包括说我们那个时候听的《海阔天空》，
2: 嗯，
1: 其实现在也是我们去 KTV 里面必点的曲目了，
2: 非常火。
0: 是。
1: 哎，当然就是很多听友都非常好奇啊，就是信鸽的高音。
2: 嗯，
1: 其实我们还蛮好奇，就是信鸽的高音其实是与生俱来的，是属于那种很有天赋的，还是说您
2: 天赋型选手
1: 后期打磨出来的？
0: 嗯，我不敢说天赋，
2: 嗯
1: 嗯，
0: 但是就是算是老天爷赏饭吃了。
2: 哇，
0: 对啊，然后就那个还是要靠一点练习吧。
2: 嗯，
0: 对啊，还是要一些基础的练习。到现在我还是会练习啊，每天都要。因为你声带如果不唱歌的话，它会萎缩，
1: 嗯，
0: 就像你没有练肌肉一样，
2: 嗯，
0: 你就会没办法走路，
2: 嗯，
0: 你的肌肉会一直退化流失，嗯，声带也一样，它像拉筋一样，
2: 嗯，
0: 舞蹈演员拉筋一样，你要常常每天可能唱个20分钟，
2: 嗯，
0: 20分钟也就大概4首歌吧，对，差不多
1: 、
0: 嗯。
2: 那其实刚刚有聊到说《死了都要爱》这首歌，我们其实也蛮好奇的，因为刚刚我们也有聊到说，很多的朋友他可能相对从学生时代就听信鸽这首歌，然后包括现在跟着您去巡演的时候再听到这首歌，他的可能心境是不一样的。那您作为演唱者，您当时唱着同一首歌的时候，心境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0: 他们从以前到现在跟着我走的朋友们听到这首歌，嗯，已经开始讨厌了。
2: 为什么？
0: 烦死了，唱多少年。他们都会希望我唱一些比较冷门的歌，或者是，我自己创作的歌这样子。
1: 哦，
0: 对啊，
1: 嗯，
0: 当然那是就是支持我很多年的，但当然有很多一般的观众，就是他们会很希望听到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所以演唱会的曲目我就是希望能够都有啊，对啊，我自己创作的歌也有，然后那个这些经典热门的曲目也有，
2: 尝试一下不同的风格。
0: 对，
2: 然后我们有听友讲，他说信哥，可能你不知道，我小的时候非常荣幸看过一次您的现场，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当时是在福建永安，还记得吗？这是多少年前？然后他有说是当时央视举办的《欢乐中国行》。
0: 哇，天哪！
1: 哦，
2: 是不是很早？
1: 哎，我印象里应该是零几年的一，
0: 那是我小时候的节目，是我小时候。
2: 然后他说特别喜欢您的《离歌》《海阔天空》《天高地厚》。
0: 好，
2: 那算是资深粉丝了，
0: 很深
2: 啊，所以你看，我刚开始提福建永安的时候，其实信哥也会模糊一下，但是提到这个节目会一下子回忆起来。
0: 欢乐中国同一首歌。
1: 对，我印象，这其实这也是我们青春时期的一个节目，而且其实也会有很多粉丝想问，就是信哥有没有哪一首歌您每一次登台演唱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全新的感悟？
0: 嗯，就《死了都要爱》啊，《离歌》都是啊。
1: 嗯，
0: 因为已经唱了太多年了，如果不想办法在里面找一些乐子的话，会很痛苦。
2: 哦，
0: 再找一些乐子，
1: 非常熟悉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是，然后我们听友有问说怎么收看直播啊？是这样，就是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调频，比如说收听方式，调频 FM 八九三音乐广播以及901左海之声。今天呢我们是并机直播。另外呢，大家如果在网络端的话，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浮世悦动 APP 同步在线收听。当然收看方式的话，大家也可以打开抖音，抖音号呢搜索"看浮"。

0: 州或者视频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可以同步在线观看直播。那刚刚我们 Q 到了说死了都要爱这首歌，我觉得先让大家来过过瘾好不好，我们先来听一段
1: 啊，又听好
0: 来听一段啊，
2: 经典再现。

0: 来相爱。
1: 哇，哎，真的，我觉得人的肌肉是有记忆的。刚刚这个歌曲一开场的时候，我感觉虽然我没唱，但是我身体在摇摆，然后实在忍不住了，特地看了一下啊，原来可以跟着一起唱。
0: 就是我觉得我的青春在动，哎，而且刚刚我们放这首歌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粉丝朋友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小细节，就在我这个角度其实看的还真的蛮清楚的。
1: 好，
0: 就是信哥在跟着这一首歌，就沉浸式的一起往日回线，然后一起来唱。其实还真的蛮有感觉，而且其实我心里还蛮有感触。想问一下信哥，就是做音乐这么多年，在您的心里面，觉得有没有哪一些歌是最可以代表自己的，最满意的一部作品是什么呢？
2: 只要是发行的都很满意了，
0: 发自内心的创作出来的，
2: 自己发行的，自己写的或者是自己唱的，不管是只要是我已经发行，当然就是很满意才会。放啊，如果不满意根本不会让它出现在市面上。
0: 其实可以说是没有罪，就是每一个作品都是
2: 对啊对啊对啊，都是自己的
0: 相应的经历和故事打磨出来的。
2: 小孩啊，对啊，
1: 都是自己的小孩子，
2: 没有什么罪什么的，只是说可能有一些歌它被冷落了，对，有一些歌特别受欢迎，那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运气跟他的命啊。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东西做好啊，剩下的就交给老天去安排了。
1: 那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有说到说每首歌其实都挺满意的，那有没有一些歌曲有一些特殊的记忆点会让您记住呢？会有一些故事呢？
2: 哦，没有哎。
1: 啊，
2: 随性。
1: 都是随性的。那您是喜欢说就是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2: 有
1: 是比较随意发挥？
2: 有的，有一些是看书，有一些是看电影，比如说自己写的
1: 灵感的来源，
2: 商城啊，然后京都南啊，这样你们都没听过吧？嗨嗨，京都南就是闽南语的意思啊，就是骂人的意思，很生气的意思啊。然后桃花开没听过吧？那是闽南语歌，对，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感悟。你看，但其实都对我来讲，那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啊。但是可能，

0: 家还是比较聚焦在这个刚刚你放的歌，然后每次演唱会也都是放在网络上的片段，也都是纠结在这首歌上面，所以就会我们在演唱会的过程中，当然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当然是会安排这些歌，可是当这个焦点只变成在一首歌的时候，其实我是替大家觉得很可惜。其实我们演唱会是很过瘾的，又很痛快，在这两个多小时，它是绝对会让大家皮质醇降低、压力释放的一个演唱会。可是呢，却在会纠结在某一些歌或者某一个片段，一直不断的在放大这个事情。
1: 明白。
0: 然后就变成演唱会的片段只在那里，那忽略了其他99%的时间。那我觉得挺可惜的啦。当然，我有自信，我也有信心说，哦，我们一场一场这个唱下去，然后收获更多的新朋友，然后透过他们的力量，可能刚开始人不多，可是我觉得口碑很重要的，就一首一首、一场一场的。现在就是已经有慢慢有这种感觉，大家，就是
1: 这首歌也好好听，
0: 就是不是就是去看了现场之后的预期比
1: 心里的期待要高很多。
0: 对，那这个是我觉得还蛮欣慰而且自豪的事情，所以我就必须得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嘛，就是让大家觉得，每一个进来的人都爽啦
2: 超出预期，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喜欢去现场去看演唱会的这种选择的状态。所以呢，还是要画一个重点，就是我们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档呢是在7月25号在晚上的7:30准时开演。
0: 七点半吗？
1: 7:30，
0: 确定啊确定啊，因为我们很多场都是七点的。
1: 这样吗？
0: 对，但是福州可能会塞车
1: 大家可以早一点去，
0: 没有，都可以，你们定7:30就7:30，不要7:30 ，OK。
1: 在海奥体中心综合馆啊，大家都可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其实真正让你肾上腺飙升的，不只是这几首歌，还有非常非常多，让你可以感觉到快乐，让你感觉到现场感觉很尽兴的音乐。
0: 对。
2: 真的应了这个主题，尽兴而活。现场还会有一些小的惊喜，包括不一样的感受在等待着大家。
0: 对，现场还有那个变魔术，
1: 这是
0: 跳火圈，
2: 真的。
1: 那我们
0: 你们怎么期待了起来？当然没有，就是空空唱，一直唱。
1: 是，因为其实不管是早期的音乐，还是后来说被我们各大短视频啊，或者说各种平台圈粉的一些歌，我们今天其实想来聊一下，就是作为我们的听友，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就是大家第一次听信的歌是在哪一年，或者哪一个瞬间曾经影响过你，都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聊一聊。然后接下来就有粉丝留言了，他说第一次听您的歌是在初中的课堂。当时放的这首歌到现在还记得，是您可以猜一下，信哥是哪首歌？
0: 我不知道他几岁啊，这样怎么猜？
1: 初中课堂，
0: 对啊，
1: 我觉得大概率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因为其实我们也是很早就接触信哥
2: 的
1: 音乐了。
0: 是啊，我的意思是，
2: 有可能是九，
0: 我没有办法。
1: 我想一下，那
0: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
1: 那可以补充一下，
0: 每个人都有他初中，我不知道他推回去是几岁哈，
1: 大概的年龄可以补充一下这位朋友啊，然后到时候可以让我们信哥来猜一猜，当时是听到哪首歌？但是他说当时非常的迷茫，一下子就被歌声治愈了。
0: OK。
1: 这算小提醒了。他说接下来不管是读书工作还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非常要有力量，所以他一定要去演唱会现场去感受感受。
0: 是一了百了吗？
1: 那这个如果听完了可能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了。
2: 这首歌应该是超励志的一首歌。
0: 对啊，一了百了很励志啊。就这么决定了。
1: 所以这位朋友也可以补充一下年龄啊，那当然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后会进一小节的广告啊，会有一个半点的广告。所以你看我说其实真正沉浸在我们聊音乐聊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时间是过得非常快的，
2: 会忘记时间。
1: 对，然后这位朋友马上来补充了，他说我要补充一下，我是80后。
2: 哦，
1: 80后，信哥
0: 最近80后很叛逆耶。
1: 染头发吗？
0: 对啊，我希望所有叛逆的80后都来我的演唱会。
1: 那大家穿着校服染头发好像不太搭。
0: 啊，

0: 这样才对啊，
1: 一起尽兴。
0: 但是这个对啊，我觉得这样很痛快啊，对吧？哎，对，哎，你们都有刷到这一条，
1: 而且淋漓尽致的痛快，
2: 有，
0: 对对对对，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2: 是，
0: 对，现场80后的全在笑啊。
2: 哎，对对对啊，都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然后他刚刚有讲，他说这首歌是《海阔天空》
0: 啊，当然，
2: 海阔天空。他说不是刚刚您说的这首歌，
1: 而且他有让主持人带话，他说信哥这个作品是他永远的底气。
0: 是，这个歌本来就是一个鼓励人的啦，对啊，
2: 是
0: 那个姚老师的词写得很好。
2: 嗯，
0: 肉老师对鼓励人，其实有时候一段歌词、一句话，或者一个人讲的什么话，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小的一个行为，都会有可能改变当下你的
2: 心态，
0: 一个念头。
2: 是，
0: 那你那个念头一过，你可能想不开的那个结就过了。所以有时候，对，有时候就是你碰到不顺心的事情，先停下来，先去。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饭解决不了。
2: 可以去听演唱
0: 会啊。那个画什么？刚刚说画什么？
1: 如果
0: 中午吃的那个画，
2: 捞画，
0: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捞画解决不了的。
2: 哎，我以为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是去演唱会
1: 解决不了
2: 的，因为所有的情绪已经都释放出来
1: 了。
0: 我比较爱吃，捞画比较快啊，演唱会还要等进场。对啊，排队啊，还等那个歌手出来。
2: 但是有期待完全不一样哎。
0: 那当然，当然
2: 是。那好，那我们稍微过一下，过渡一下，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像个士兵在抵抗时光流进，慢慢前进，慢慢找寻。
5: 向你推荐 FM 893福州音乐。

0: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时光，时光有多美，只因遇见你。
1: 传说中精彩的故事那么多，为什么我们要错过？八九三倾城之约，打开你眼界的绝佳起点，原创专业音乐，一对一明星互动，大咖嘉宾访谈，这里有全球潮流风向，这里是最酷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依旧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并机为各位直播的倾城之约，我是陆欣，
1: 我是静琳。
0: 是的，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请来了一位大咖，我们的信哥。
2: 嗨 ,Hello, 大家好。
0: 是因为今天呢我们跟信哥一起来聊一聊音乐，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啊，然后 MC 有说了，他说我看到信哥了，不得不说20多年过去了，信哥依旧帅气。
1: 而且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是上次追现场的时候拍的照片，这么多年他还留着，
2: 真的谢谢感激感激。
1: 对，其实今天在线上也有很多粉丝啊，那当然了，我们曾经有跟大家有分享过，就是当我们心中有一个喜欢歌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好奇自己喜欢的歌手他会喜欢听什么歌，他会在不工作的时候都喜欢做什么呢？我们也替粉丝来打听打听。那所以想问一下信哥，就是您在不工作然后没有巡演安排的时候，您比较喜欢做什么呢？
2: 追剧。
0: 追剧。
2: 对，然后追那个爽剧。
1: 但现在蛮多人喜欢看
2: 啊，那个然后尤其现在那个
0: 短剧吗？
2: 短剧，而且是那种 AI 生成的、那个
0: AI 生成的短剧。哎，
1: 信哥喜欢看，
2: 哎又不拖，然后颜值又高，
1: 节奏又很紧凑，
2: 节奏又
0: 建模很帅，
2: 对啊，然后就一直可以不用等啊，
1: 对啊，很省时间。
0: 是因为有听友他其实一直有问，他说您是爱唱歌的，那私下会不会通过听音乐的方式来放松？那会听谁的歌？
2: 最近在听是那个王羽佳
0: 啊，
2: 你知道王羽佳吗？弹钢琴，音乐家，对，就是他好厉害，他好厉害，我看他弹琴，我都莫名的觉得哇，这高手，对，他是在全球巡演嘛，对，然后就一直在看他的演出，对，歌手有啊，最近有看那个
0: 音综是吗？
2: 音综是歌手吧？
1: 歌手，
2: 对，因为我以前有参加过，
1: 是，
2: 对啊，然后就会觉得好辛苦啊，大家不容易啊。其实大家多多鼓励，因为站上去真的不容易，对啊。
0: 然后另外呢，还有朋友问了，他说那这次既然来到福州了，有没有给福州留一点时间呢？演唱会之外，有没有想去福州哪里逛一下、玩一下呢？
2: 一定要的啊。我现在巡演很大的一个目的是，除了演出之外，我还兼旅游。
0: 哇哦，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2: 对啊，因为我在内地20几年哦，我每次都是机场、酒店、现场
0: 比较匆忙，
1: 恩典一线。
2: 对，我从来没有出去玩。对啊，那现在终于出去走一走，然后跟大家见面，聊。像我今天我们在下午吃冰的时候，就会跟人家聊天，聊很久。然后昨天去吃海鲜店。海鲜店的老板娘也跟我们聊她的生意经，然后就是她的怎么样打拼的过程，然后我们也跟她问了很多当地的特色的店，然后她就很热情的说那她要带我们去吃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这种交流的感觉很好。那这种都不是来匆匆去匆匆就能完成的，所以我每次都会大概会多留个几天。
0: 其实我们福州的朋友我们自己私下也会讨论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其实是相对休闲的，更喜欢说慢节奏一点。那既然您聊到了福州，我觉得接下来福州的特色要来说一说了，请信哥有没有机会学一下我们的福州话？
2: 好啊，
1: 信哥搞虎鸠娃了，
2: 虎鸠娃哦，
0: 对，因为福州嘛，然后我们就要虎鸠，
2: 虎鸠，
0: 虎鸠，
2: 虎鸠，
0: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班门弄斧一下啊，然后教信哥。
2: 所以你们是当地人吗？
0: 我们不是当地人，
2: 那这样怎么教？这样就不正确
0: 啊。但是我们有
1: 学
0: 正确的音
1: 了
2: 哦，所以我们三个人讲的都是外乡的口音，这样。
0: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可以让听友来评判一下，就是我们三个人谁讲的更标准？
2: 那我们有在场的当地人吗？
0: 有，那就让他来评判一下吧。
1: 我们摄像老师是福州人，
0: 就是我们这个意思，就是叫做来福州要尽兴
2: 哦，来福州
0: 要尽兴。
2: OK OK OK，
0: 来，先我们导播老师 你这样吧，嗯，我们先把我们学的这六个字，我们先来讲一下，让导播老师来考考试，看看我们合不合格。
1: 来，福州话测试现在开始，
3: 开始几级？几级标准？
1: 来福州要尽兴，逆虎揪都卡都都，
2: 当当，
1: 朵涛卡，朵涛逆虎揪朵涛卡，
0: 逆虎揪，逆虎揪，朵涛卡，
1: 朵涛卡，
0: 我俩说的对吗？先说我俩说的对吗？
1: 逆虎揪朵涛卡，
2: 逆虎揪朵涛卡，
0: 朵涛卡，
2: 我还比较标准对不对？
1: 朵涛卡，
2: 因为我是闽南语系啊，
1: 厉害厉害，
2: 对啊，
1: 所以咱们两个人班门弄斧，
2: 这
0: 一段能不能掐掉？我们就不播了，
2: 我学了半天就。
1: 就是在之前的时候，我们还说要和信哥分享一下福州话啊，然后我们还有在笔记本上记拼音，那一那和虎鸠。
2: 福州算是闽北吗？
1: 闽东语系，
2: 闽东，
1: 是的，是的，
2: 啊，闽东啊，
1: 没错，
2: 我一直以为是闽北，
0: 闽东，
1: 闽东语系，嗯，
0: 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1: 是的，是的，
2: 就涛咖，
0: 多涛咖，
1: 涛咖，
2: 就涛咖，什么意思啊？
1: 来福州要尽兴，
2: 我知道啊。前面那句我知道，但是德涛咖是
0: 德涛咖，就是要尽兴，
1: 要尽兴，
2: 是吗？
0: 要开心，要快乐，是不是？
2: 德涛咖，
1: 就之后在演唱会的时候，
2: 可以难一点的吗？有没有难一点？
0: 哦，那您
1: 进阶版本，
0: 信哥，您想学什么？让我们现场直接教。
2: 好啊，我们学。
0: 你想学什么？就或者
2: 原创音乐新势力啊，这难了吧？哇，这个
1: 这上难度了，这个

0: 原创音乐形式里，
1: 福州话难了吗？
0: 感觉我们的导播已经在脑海当中调动他的词库，切换语言了。
2: 来来来。我们福州话老师现场援助一下，在场外请教。
1: 其实为什么要有普通话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字很难，有的字是无法记。
2: 哦、
1: 啊，真的可以啊！
0: 这是我们非常标准的福州话的老师，
2: 福州语播音员上线、
0: 哎。要哪一句？要哪一句？
1: 原创音乐新势力。
3: 文草音哦，新协力
2: 哇、哦，文草
1: 口语化是这样讲吗？
2: 协力
3: 就是暗字的
1: 哦。哎，那哎，等一下，
0: 暗字发音。
1: 我想问一句，我想问一首歌，我有一首歌，我跟阿令合唱的。
0: 阿令，
1: 我有跟阿令合唱一首歌，叫《狂风里拥抱》，有听过这首歌吗？
0: 狂风里拥抱
1: 啊啊！福州话怎么讲？
0: 只翻译歌名是吧？
1: 对，
0: 狂风里拥抱。
3: 对轰烈烈拥抱，
2: 对轰烈烈。
1: 我觉得你感觉是硬讲的，真的吗？它是很口语的、哦。轰
3: 的话就是轰压塔。
1: 啊，对啊，那你跟刚讲不一样。
0: 轰压塔，
2: 轰压塔。
3: 它的歌名跟我们这种口语化的还是。
1: 是，因为我一直问很多朋友这个狂风里拥抱的闽南语怎么讲，因为我觉得很好玩。是不是难？
3: 那就是，对轰烈烈保守群，
2: 对轰烈烈，
1: 对轰烈烈
2: 保守群，
1: 保守群，
2: 保守群，
1: 怎么听起来像山东话？
0: 不可能，因为我是山东人。
1: 那这山东话怎么讲？狂风里拥抱。
0: 我新哥，您如果要说的话，那我就教了。
1: 好，说，
0: 狂风就是大风。
1: 对，我知道。
0: 拥抱，大风里拥抱，
2: 大风里拥抱，
0: 大风里拥抱，
1: 好吧。对啊，对啊。
0: 但是它音不太一样了，
2: 就会有些声调上的差别。
0: 对，然后我们就是想了半天，我们觉得说还是要简单一点，毕竟我们可能学不会，叫逆虎鸠躲偷咖，
2: 躲偷咖。
1: 啊，逆虎鸠躲偷咖。
0: 哇，来福州要尽兴，
1: 来福州要尽兴，
0: 是。
1: 福州是个好地方，
0: 对对对，所以福州是个好地方。
3: 福州是妖的地方，
2: 福州是妖的地方
1: 啊！
3: 妖，
1: 不是，我没有不信你，我在读你的嘴唇，你再说一遍。福州是个好地方，
0: 福州是个好地方。
3: 福州是妖的地方，
1: 妖的
0: 地方。
1: 福州是妖的地方，这样讲对吗？我念快一点就听不出来。福州是妖的地方，
2: 哑巴。
1: 福州是妖里丢哦，
2: 对，厉害。
1: 福州是妖里丢哦。
3: 最高赞誉。
1: 我是姓怎么讲？我是姓。
3: 哇塞
1: 哇塞
2: 哇塞
1: 哇塞哇塞哇塞哇塞，
0: 那信哥连起来，我们就可以在演唱会上讲了。
1: 哇塞塞，福州是。
3: 大家好。
1: 啊好。
3: 大家好。
0: 有点超纲了。
1: 对，太多。
3: 要记得
1: 哑巴，什么意思？厉害，
0: 非常棒，非常棒的意思。
1: 那我可以学骂人的吗？
3: 啊，
1: 不
3: 行，
1: 啊不行，开玩笑。
0: 是啊，因为我们节目同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嘛，就是大家呢可以通过调频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打开蜻蜓 FM， 还有呢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福氏悦动的 APP 同步在线收听，另外呢可以在抖音号来搜索看福州，视频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同步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来看一看我们信哥学讲福州话。
2: 哎嘿，
1: 学完了，收工。谢谢老师，
0: 非常标准啊。
1: 对，
2: 哎，没错。那当然了，其实我们也是很期待啊，在演唱会的现场一起来听信的音乐，一起尽兴而活。到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在福州场和信一起嗨唱，享受尽兴的人生。
1: 先去染头发，这样。
0: 而且我其实蛮想问一下的，因为刚刚其实信哥有多多少少提到一点，就是因为有听友问，他说想问一下信哥，之前的很多音乐是有力量的，那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这种有力量的？比如说有一些细碎的生活场景，或者说瞬间触发了你的这种创作灵感。
1: 创作灵感这种东西，有时候是训练的嘛，那有时候是刚好有一些事情，可能看一部电影，可能听别人。

0: 讲故事，就像我刚刚讲了，也有可能是任何情况，都会是触发灵感的一个时机。那很多时候多半是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了。大部分是，像我有写一首摇滚曲嘛，然后那首歌是在说人在这个人生里面没有人是在舒适区里的
1: 啊，遇到挫折的时候，
0: 大家都有自己的摇滚区，对，所以这首歌我是很推荐大家，因为它是一个啊类似，比如说我去向天祈求，但是老天都不回应我的那种感觉，对，那这也是一个在一个比较极致的情况下去创作的歌，对，然后它带给人家的感觉就会很压抑，然后爆发这样，然后比如说创作其他的歌，像态度这种东西，就是你可以从歌词里面去了解我，那本来。我们从事这一行的音乐，就是你透过我们写的歌词，然后曲结合起来，还有编曲，还有包括演唱的方式啊，有的人是比较是娓娓道来的，然后我可能就选择了那种比较直给的方式，
1: 比较激烈的一种状态，
0: 对啊，所以就创作这种东西，现在。要回归到生活了。对，以前开始写多了之后，就会开始有一些机械化的东西。那机械化的东西久了之后，你就自己就会开始钝化，变钝。你写的东西就不太会感动人了，因为它会是一个很容易上手的东西，然后但是你却不敢动人，那就是什么？你可能跟社会脱节，或者是跟自己没有那么诚实了。所以那你当你要对自己稍微诚实一点的时候，你写出来的东西至少先感动我自己嘛。对，所以对我还是有持续一直在创作。
2: 没错。就是尽兴的创作，但是同时呢，也要给我们自己的生命留出一些留白区。
0: 哦，留白很多，留白晚上都会去酒吧。昨天有去，对，
1: 有特殊的放松的方式啊。
2: 哎、
1: 然后有听友问了，他说想问一下信哥，演唱会会有嘉宾吗？
0: 没有。
1: 就我们福州场是没有嘉宾的，
0: 我是爱唱的要命啊，这样子，
1: 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2: 哎，是的，
0: 对啊，
2: 嗯，
0: 啊、
2: 而且
0: 没有一场有嘉宾啊，去年有，今年没有，因为能来当嘉宾的都去开演唱会了，大家都很忙。
1: 是这样，其实说到演唱会，因为我们这次全国巡演，它的命名是尽兴而活嘛，其实我觉得四个字。以现在我们的这种感悟来讲哈，他会戳中很多人的内心，尽兴而活、
0: 哎、
1: 也想问问这四个字对于信哥有没有特殊的一些意义呢？为什么要取名叫做尽兴而活？
0: 因为好像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字，尽兴而活、是一个口号式、其实你认真的想，你上次尽兴而活10分钟好了，
1: 随心所欲
0: 是什么时候？对，是什么时候？所以我在希望说，这个演唱会在这个2个小时里面，你能够就像看有时候人家去看一部电影一样，然后这2个小时沉浸在那个电影里面一样嘛。这个演唱会现在去看任何人的演唱会，大家都是希望有这个效果。我花了钱，我进去，我想要得到我的青春回来，或者是我想要看到最厉害的舞台灯光。或者是反正任何你的需求，但前提必须是你愿意把自己进入在这个状态。所以我都鼓励我的朋友来看啊，比如说这次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好像半开玩笑，但其实我现在慢慢认真的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穿制服来，然后下午3点，大家可能先在一个地方集合，开始打开8+1开始灌。
2: 一个外人的 party、
0: 啊。对啊，然后进来唱第一首歌的时候就已经，
2: 就已经很嗨了。
0: 对啊，那结束之后，因为我上次有看到我的不知道哪一场的结束啊，佛山站、结束之后呢，那地铁回去，哇，10几个小孩在唱我的歌哦，然后把其他人唱得很尴尬，这样
1: 变成音乐专。

0: 裂了，
1: 在那个地铁里面唱很大声，
2: 很入迷，
1: 大家这样。那这个就是有没有他在其他人是要回家了嘛？那他们可能就是在他们一天的行程是这样，可是刚听完演唱会出来的人是那样子，所以你不觉得人就应该这样活吗？至少在这一段时间，至少在这个时间，所以我觉得尽兴而活是容易，但也不容易。对啊，所以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嘛。那最近，刚好这些感觉这个叛逆风潮还不错啊，挺好的。中年叛逆，哎呀，
2: 很真实。
1: 但
2: 是我们的听友其实包括喜欢信哥的，我感觉年龄层跨度其实也蛮大的。然后我们平台上，你看他说了，信哥，我是09年出生的，
1: 哇，
2: 09年出生，
1: 哇，我大你大概11岁。
2: 11岁，
1: 对，我大他11、12岁吧。
2: 然后他说我是09年出生的，
1: 我98年的，对。
2: 他说我听您聊了这么多，其实很感慨，包括尽兴而活。
1: 他已经在感慨，09年在感慨。
2: 他有提到，他说尽兴，
1: 我们怎么办？
2: 他说尽兴的意思跟我们理解的好像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1: 哦，那他们要怎么样来？
2: 所以我要让他补充一下。
1: 哦，好，
2: 就是刚刚因为信哥有说，就是他尽兴而活，其实说到了，我感觉是洒脱那种感觉，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年龄层面，确实会被多多少少的一些事情影响到，就是要真正做到说我非常洒脱的，我要尽兴而活，其实不这么容易。所以我们强烈安利大家在7月25号的时候来到现场，跟着信，我们一起尽兴而活，哪怕只有演唱会的时间。
1: 对啊，
2: 但是这种后续的快乐其实可以延续很久的。
1: 对，大家来上课，来充电。可以的，我跟你保证，绝对会很好玩，满载而归。至少
2: 那从3点开始就要开始选班长、选课代表。哇，
1: 体育老师，
2: 对，
1: 康乐鼓掌，也、欸、不错。哎、欸，
3: 是一个后劲非常大的一次
1: 啊！对对对，那这样好了，我们来分一些小区，然后我在演唱会之前，我先去跟大家授旗，然后举着旗从那个福州市中心开始走进去体育场，
3: 开始出画面。
1: 哎，可以哦。哎，主办方在吗？然后我们请那个舞龙舞狮的在那边咚咚咚咚咚咚，每个进去的、啊。这个哎，你福州有几个区？
2: 鼓楼
1: 啊，对，鼓楼区代表的，
2: 苍山
1: 市运会，苍山区代表的，
3: 长江，
1: 对，要举旗这样子，哎，好，就这么干。
3: 融入了福州的日常，而且其实我们很期待的就是在演唱会的现场，就是可以万人合唱，这个真的很有氛围。所以信哥这一次的7月25号的海峡奥体专场，信哥有没有特定选一首歌？
1: 没有，
3: 您非常期待，
1: 都会
2: 是点歌环节吗？
1: 其实我不会特意的去，但是大家熟的就那几首嘛，所以我就是看看哪一首唱的最大声的。其实每一首大家都唱的蛮大声，然后我也会录上一场的PK 一下，对啊，那如果他们唱得很大声，我就不用放上一场的刺激他们。对，
2: 但是我感觉我们福州的朋友还是非常非常热情的，包括在大合唱的环节，我虽然到现在啊，我们演唱会还没开，但是我能预料到一定是相当相当热情，
1: 会很好玩啊。
2: 会很好玩，所以我们才说福州话这个时候说起来的时候会更好玩。刚刚您学的福州话现在还记得吗？我是信。哇塞
3: 信，
2: 哇塞！
1: 你觉得我会相信他们两个讲吗？
3: 咱们两个都不具有这个是
1: 没有公信力，
2: 不具有当老师的潜力。
1: 再讲一遍，
2: 哇塞信，是吗？
3: 哇塞信。
2: 刚刚不是说哇塞吗？
1: 不是吗？
2: 我是信吗？
1: 看又
2: 哇塞信，
3: 哇塞信啊！
2: 哇塞信，
1: 哇塞信，哇塞信，你看，我一讲他们都标准。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
3: 要尽兴啊！
2: 哎，其实有机会的话，看看能不能结合，就是我们信哥这次来福州的这些经历，包括我们的福州元素，看看能不能融入到创作当中。或者说，对
1: 福州元素，
2: 对，或者说
1: 福州鱼丸，
2: 福州鱼丸吗？提到福州，想到福州鱼丸，
1: 对，没有，我们对啊，结束后会直播吧？
2: 嗯嗯嗯。
1: 对啊

0: 我们会有个 party， 然后直播，大家一起来玩。
1: 好，
0: 对啊，
2: 诚挚的邀请，
0: 对对对对。
2: 而且刚刚我们 Q 到了09年的歌迷啊，就是他真的有补充，他说自己就是09年的一个女孩子，他说是即兴而活。对于他的理解就是珍惜当下的每分每秒，然后认真的对待每一个人，用心的做好每一件小事，活出自己心中所想。
1: 这是他的理解。09年的妹妹，
2: 09年的妹妹刚才对信哥的一个回复。
0: 真的假的？
2: 是的是的。
0: 哇
1: 是感觉好像09年已经很有感触了是吗？所以我刚刚说他说感触很深嘛。
0: 哇好
2: 但是我真的其实我会觉得信哥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性格里面随性松弛的一个人，但是其实一直有的是对音乐的一份热爱
0: 啊。没有在想刚刚那个零九年
1: 啊，妹妹
2: 他已经有很多感触了。
0: 对啊，零九年是几岁啊？
1: 09年，现在26年吗？
0: 十几岁，
2: 十七，高中生，
0: 哇，
1: 17岁，高中生
0: 就、
1: 就蛮有感触了，是吗？
0: 对啊。
1: 然后信哥是这样，因为有听友说，他说非常喜欢您直白的这种状态，所以他能不能有一个临场的这种反应考验？想说他所有的这个问题罗列出来，让我们帮他问一下。
0: 行，
1: 那就是我就开始问了，
2: 快
1: 说了，接下来就是临场反应的环节啊。
2: 嗯嗯，
1: 他说一。常年各地奔波，出门旅行，上班路上必带的一件物品是
0: 气喘药。
1: 哦，跟健康有关，
2: 和健康有关。
1: 好，
0: 老人家对。
1: 第二个问题，这么多年站上舞台演出过程中，有没有一瞬间你会感觉到紧张？
0: 有。
1: 哪一
2: 瞬间？
0: 蔡健雅的瞬间。那一瞬间
1: 你好冷啊
2: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给自己贴上专属的标签，信哥会选择哪个词？
1: 好，
2: 3、2、2
0: 瞬间啊，
1: 就给一个词给自己贴上专属的这个标
2: 签，
1: 比如说大家说提到信哥的时候会想到说您高音之王，
0: 高富帅
1: 那你这个词超标了，
0: 超标了
1: 然后最后他说能不能提前给我们所有的福州歌迷说一句您的心里话。
0: 哇，
1: 那可以不用用福州话
0: 啊。啊对对对对，我刚理解成用福州话讲。
1: 那没有
2: 没
1: 有
2: 没有没有，
0: 我是心
1: 我是心
0: 福州的朋友，对，我这是我第一次来福州开演唱会，可能我你们听我的歌很久了，但是却没有认认真真的在坐在台下听我唱，甚至可能有些是在一些颁奖典礼的晚会，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商演。
1: 嗯，
0: 你相信我呢，绝对跟演唱会不是同一个感觉的。
1: 嗯
2: 嗯，
0: 那我累积了这么多年的能量，我希望能够，这次的巡演，我都每一场都是希望把我最真实的情感唱给大家听，一首一首慢慢唱，然后没有太多多余的事情，因为我从头到尾就一套衣服，我也没有要换衣服，也没有任何嘉宾，
1: 就把所有的时间留给歌曲本身。
0: 对，音乐是最容易打动人的，但所以我希望，因为我还能唱多久不知道，那这个事情我就是能够努力的，就是一直在把自己的状态调到最好，我觉得下次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所以这次希望大家能够来，就大家一起来尽兴而活呗，
1: 尽兴的唱啊，
2: 尽兴的唱，
1: 谢谢谢谢。因为刚刚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信哥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0: 到了吗？
1: 到了呢，我们聊了，
2: 还
1: 不舍得是吗？
0: 对啊，
1: 因为我们确实
0: 刚开始要聊八卦了，对。
1: 所以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奋斗的一些事情啊，包括音乐的一些事情，包括跟我们听友互动的一些内容。所以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同步一下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7月25号，也就是周六晚上的7:30，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综合馆，多档位的票，大家呢其实可以关注起来，比如说像大麦啊，像猫眼啊，各个平台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来到现场

0: 尽兴而活，
1: 谢谢大家。
2: 是的，谢谢信哥，当然也是非常感谢每一位全程守护在直播间而且和我们留言分享音乐故事的福州听友。这一个小时的专访呢，真的是带大家来回顾了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
0: 是，
2: 当然也是期待着信哥未来可以继续的来创作原创的作品，带领更多的旋律再一次的回到福州。
0: 是的，预祝信哥巡演顺利，福州之行愉快。
1: 谢谢。
0: 那我们7月25号就只能不见不散咯。
1: 好的，再见，
0: 拜拜。
1: 再见的福州话怎么讲？
0: 再见福州话怎么讲？
2: 再见，
1: 拜拜，再见，
2: 拜拜，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好啦，那我们现场见喽，拜拜，
2: 拜拜，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月下，谢谢，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我们这一次来是来做最后的谢幕，请再给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现在不想停下来，我以后也不想停下来。

0: 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 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左海之声并机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静林。
1: 哎，不得不说，因为刚刚结束信哥的这个专访啊，然后在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会发现说身份角色其实一直在转变，
2: 没错，
1: 甚至我们的音调啊，我们的稳重程度啊也有点不太一样了呢。
2: 信哥真的其实还蛮健谈的一个人，就是你会感觉到他气质其实很松弛，
1: 是，
2: 然后也很爱生活，而且还蛮会拱趴，会聊天的，
1: 都可以到现场哈。7月25号，我们可以来到现场跟信哥，咱们尽兴而活，尽兴而唱啊。
2: 是的，
1: 当然了，来关注一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新的变化。其实说到新变化，追世界杯的球迷朋友肯定都知道了，因为晋级世界杯的一些球队基本上现在都已经确定。
2: 是呗，
1: 你看，在北京时间6月29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加拿大1-0战胜了南非，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哇哦！
1: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要关注一下看点啊，在6月30号的1点钟，
2: 凌晨1点钟，
1: 对，就是今天晚上后半夜的1点钟了。
2: 是的，
1: 16分之1决赛，巴西会对阵日本队。
2: 哎，大家呢其实也可以敬请期待一下啊，因为我相当于今天有很多粉丝朋友们会在凌晨1点多的时候
1: 熬个大夜，
2: 守着这一场比赛，熬个大夜啊。16分之1决赛，巴西对日本，五星巴西迎战亚洲劲旅日本，那也会是在16分之1决赛的一场焦点的对决了。那巴西呢是以 C 组头名出现，日本呢是以 F 组第二晋级。虽然历史交锋，巴西11胜2平1负占了绝对优势，但是去年10月的一场友谊赛中呢，日本曾经3-2逆转巴西，所以说也给了日本球队一些底气。这个其实还可以敬请期待一下，因为一边呢是天赋爆棚的夺冠热门，那另一边呢是纪律严明的挑战者，所以日本可不可以在淘汰赛中取得突破，然后巴西呢能不能顺利晋级，那答案呢会即将在美国的休斯敦来揭晓。
1: 哎，是。另外一场呢，预告也预告一下哈，也是16分之1决赛，是德国对阵的是巴拉圭。德国队小组赛是2胜1负积6分，以一组同名出战，首轮7-1狂胜库拉索，次轮的2-1逆转了科特迪瓦，但是末轮1-2被厄瓜多尔逆转了，所以这很可能是一场控球压制和铁血防反的对决。所以值得关注的是本场比赛，咱们中国人的身影又出现了，中国裁判马宁会担任第4官员，周飞呢担任候补助理裁判。
2: 哎，真的很期待。这一次呢也可以看得到中国的身影，我们也是期待着这一次在世界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1: 哎，是的。当然关注完世界杯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天气情况。其实从刚刚的周末到今天，我们能感觉到气温在不断的一个变化。
2: 是的，
1: 从本周来看的话，我国天气形势呈现这些特点哈，比如说海上有2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其中一个呢未来会发展为台风，在本周可能会影响华南地区，那主雨带北台南方的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就要登场了，暴雨啊，大暴雨啊将会重返长江沿线。
2: 哎，所以呢跟大家来一个小的预测哈，因为下周呢大家要
1: 关注本周
2: 大家要关注一下台风的影响了。7号台风米克拉，8号台风海高斯刚停编没多久，新的台风又开始酝酿了。那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呢，未来的10天南海和西太平洋有1到2个台风或者是热带低压形成，那其中一个呢可能会影响华南沿海。当然了，专业人士也是有一个分析哈，目前呢从原图上来看，我国的南海和菲律宾以东洋面各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那其中呢南海这个扰动啊未来可能会减弱消散，而菲律宾以东洋面的这个扰动呢未来可能会发展成台风，而且预计可能会在后半段吧影响我国的华南沿海来登陆，后期呢路径可能

0: 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啊，它会实时的变化。
1: 嗯，
0: 我们也是看一下后续这个风带会有什么样的录像。
1: 是，但是说到这个下雨啊，因为前段时间其实不只是咱们福州啊，6月24号以来呢，迎来梅雨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出现了降雨间歇期。
0: 嗯，
1: 强降雨重心转移到了江南南部、华南北部一带。
0: 哎，
1: 但是呢，降雨形势会发生一些调整。
0: 嗯，
1: 从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台，暖湿气流会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北上，雨带东段将显著北台，雨段呢将维持在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
0: 哎，是的，
1: 嗯，
0: 当然了，从今天一直到7月3号的前后呢，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过程登场。
1: 哦，
0: 主雨带东段将重新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会持续到7月3号前后。
1: 嗯，
0: 那到时候呢，雨势也会明显的增强。
1: 是，
0: 总之呢，这段时间大家其实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
1: 哎，刚刚我们其实应该算是盘点了全国的一个天气走势啊。
0: 嗯，
1: 那其实除了全国之后呢，我们锁定在我们福州的一些天气变化。因为刚刚过去的周末呢，雨水算是在加班了。
0: 嗯，
1: 但是好消息是这场连绵的雨水终于进入到倒计时了。
0: 是的，
1: 所以你能感觉到从今天开始咱们福州的雨势会明显的收敛。
0: 嗯，
1: 阳光逐渐返岗。到本周的后半段，福州天气还是挺好的，所以呢，前段时间啊，晒不干的那些衣服啊，这个时候可以拿出来洗洗晒晒了。
0: 又到了这个鼓励大家勤快的时候了啊。
1: 嗯，
0: 但是呢，午后的雷雨限时打卡，由于空气的湿度其实仍然比较大啊，
1: 嗯，
0: 加上呢，可能部分的地方午后气流会有一个升高触发对流，
1: 是，
0: 所以呢，大家可能也注意一下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和降雨。出行的时候还是备好晴雨伞吧，如果说天热的时候可以晒一晒太阳。
1: 哎，虽然
0: 挡一挡太阳。
1: 是，虽然雨停了，但是坏消息啊，要升温了，预计呢升温7度左右。
0: 哎，
1: 也就是说咱福州的桑拿天可能又要来了啊。
0: 嗯，
1: 因为本周呢福州天气会迎来明显的反转。
0: 哎，
1: 闷热的桑拿天无缝接档啊。
0: 啊，
1: 哎，这个时候这个年又要开始了。
0: 哎，
1: 随着雨水收尾啊，咱们福州进入到了升温的通道，7月1号会冲到36度。
0: 嗯，
1: 短短4天最高气温飙升7度啊。
0: 天哪，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啊，3字打头的气温真的就是很符合7月的特质。
1: 嗯，
0: 往后的日子呢，高温其实会稳定输出。福州的夏天确实是啊，这个7月8月不停歇。
1: 嗯，
0: 9月10月仍然热烈。
1: 哎呦，
0: 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1: 天哪。
0: 准备一下，这个高温即将登场了。
1: 是的，所以来关注一下哈。你看今天是6月29号嘛，明天呢气温是在34到26度之间，7月1号呢温度就是来到了36到27度之间，热呀。
0: 哦，做好准备吧朋友们。
1: 是，所以你看这段时期啊，不只是说我们身体状态需要调整一下，大家呢还要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啊。
0: 是的，
1: 你说到疾病，因为前段时间咱们福州气温也是比较高的，甚至说雨水比较多哈。
0: 嗯，
1: 湿热的环境之下呢，肠道病毒就相当活跃了。
0: 哎，
1: 所以最近呢，福州市疾控中心就发布了提醒，手足口病已经进入到流行高峰期。
0: 嗯，
1: 像家长啊、托幼机构啊和中小学校需要提高警惕，做好科学防护。
0: 哎，没错。
1: 嗯，
0: 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真的要注意一下。
1: 是是，
0: 包括说我们身边啊，确实会有一些同事的小孩儿，最近这段时间身体不太好，
1: 生病了。
0: 及时的关注一下小宝宝们的额头，
1: 嗯，
0: 有没有这个发热的迹象？
1: 哎呦，
0: 包括这个精神状态呀，
1: 嗯嗯，
0: 哎，是不是足够乏力呀？
1: 嗯，
0: 总之吧，这段时间呢，大家仍然需要好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夏天到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健康哦。
1: 哎，是的，是的，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手足口病啊，因为它，
0: 嗯，
1: 如果发病的话可能会发热，
0: 是的，
1: 说食欲不振乏力，然后像口腔啊、手足臀等这样的一些黏膜皮肤会出现一些小疹子。
0: 嗯，
1: 这个时候要关注一下，因为手足口病呢它有可能啊会出现一些伴随性的疾病，比如说脑膜炎呐，
0: 是的，
1: 肺水肿啊等等等等，甚至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死亡。
0: 嗯，
1: 所以福州疾控也提醒了，像学校、幼儿园如果发现孩子或者幼儿有发热出疹等这样的症状，要马上通知家长，尽早的将孩子送到医院去进行救诊。
0: 嗯，
1: 另外呢自己要做好一个隔离啊。
0: 啊，
1: 差不多整个症状消失后1周才可以返回校园。
0: 没错，
1: 定期的做好一些像通风啊、清洁啊、消毒啊这样的一些工作。还要教育孩子，就是咱们养成勤洗手，不混用毛巾，不共用水杯。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咱们节目依旧同步直播啊，各位可以在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之前我们不是聊到说这段时间其实福州比较热吗？但是朋友们，我们真的要庆幸啊，虽然福州比较热，但好歹我们有空调啊，
1: 吹空调多爽啊。
0: 你现在放眼整个欧洲啊，因为我其实刷到了不少新闻，比如说目前哈，法国西部的气温升到了43度，这个温度创下了法国有记录以来6月份的最高气温，
1: 这得多热呀。
0: 英格兰西南部地区呢，25号的气温也达到了36.7度，创下了英国6月份最高气温记录。
1: 高温
0: 25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就发布了消息说，本轮热浪期间呢，他们国家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地区日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6月份的最高值。所以你放眼整个欧洲啊，由于空调普及率相对是比较低的，持续酷热不仅造成了多人死亡，还扰乱了电力供应啊，迫使甚至有的学校已经是停课的状态了。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之前有听说哈，在当地呢有很多法律法规，就是
0: 不允许装空调。
1: 对，你要想改造这间房子
0: 要投票，
1: 对，要经过很多轮的审核流程，非常麻烦。包括说一些老建筑
0: 是
1: 它是完全不允许你改的，
0: 更改外立面的。
1: 就是所以人家是不热吗？人家超级热。但是没有办法。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啊，像一些老外朋友，他迫切的需要一些降温神器，小风扇啊，小空调啊，但是安不了啊。
0: 所以你看哈，因为欧洲多国最近的高温天气呢，就催生了像空调风扇这样的产品的一个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劲带动之下哈，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成为今年夏天外贸出口的新的增长点。
1: 中国骄傲啊，
0: 压力给到义乌了。
1: 义乌太给力了。在义乌呢有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现在呢就是被海外的采购商来热捧了，都在盯着这些小神器。当然记者走访也是发现啊，有不少遮阳防晒的产品在功能上是持续升级。不仅呢是有降温效果，而且呢还可以有一些附加的服务，比如说喷雾啊，包括说这个风扇，这些多重的使用设计。当然了，义乌这些小商品的供应链和跨境物流做得比较成熟，各类的消暑小家电线上的销售渠道也是全面的打开了，出口的势头很好。今年的1月到5月呢，义乌跨境电商的总交易额达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0.23%。
0: 哇，
1: 包括说有一些上游的生产企业也是很给力的，有一家哈、主营制造冰机的企业，车间内的装配啊、检测啊、打包啊，这些工序也在有序的推进。那这个负责人说呢，受欧洲持续高温的带动，现在这些小型的家用，包括说户外便携的制冰机，这些需求大量的上涨。
0: 是，而且今年1到5月份啊，他分析说制冰机呢销往欧洲的出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70%，占销售总量的15%左右。所以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哈、因为马上就暑假了嘛，如果大家有想去欧洲的打算，真的要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
1: 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措施啊。而且我发现我们真的太聪明了，就是哪里有需要，哪里的商家就开始动销。
0: Made in China
1: 啊。据说呢某空调品牌他知道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但是
0: 卡 bug 是吗？
1: 卡 bug,
0: 我今天也看到了，
1: 完全卡 bug, 就是符合当地的任何一条法条。
0: 是，
1: 他们就研发了一个不用打孔、不用安装，而且呢，完全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一款空调，
0: 是
1: 专门为人家设计的。现在也是供不应求啊！
0: 我也看到了，
1: 这个钱活该他赚，
0: 是
1: 太有才了。
0: 对对对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变化啊。夏西也说了，他说我们学校老师非常好，他说这周五呢，我是自己做

0: 高铁回家、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学校的蚊帐是用那个架子搭的，我不会拆、
1: 哎、
0: 然后老师说他可以帮我拆。
1: 哦，好贴心哎。
0: 嗯，
1: 而且呢他问了说你们有抖音吗、
0: 哦、
1: 啊，早上呢其实有刷抖音啊，也想关注一下两位主持人的抖音
0: 啊。
1: 我们我跟肖一新，我跟您分享一下我俩用抖音的这个情况啊。陆总是这样，就是陆总的手机里面呢有很多像工作文件，
0: 是
1: 包括娃的照片和视频，常常受内存这件事的困扰。
0: 嗯，
1: 所以呢陆总都用视频号来刷。
0: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没下载过抖音。
1: 是的，静林呢，我是哎呀管不住自己
0: 啊！
1: 曾几何时啊，就是
0: 玩命的刷。
1: 哎呀，这个刷到凌晨两点啊、
0: 哎、
1: 三点多啊，这实在是太入迷了，
0: 强制性的卸了。
1: 然后这现在呢，我觉得我要努力，我要奋斗，
0: 要断舍离，
1: 我要断舍离，我要为这个事业而奋斗。
0: 呵，
1: 所以呢，我目前是把抖音给卸了
0: 啊。
1: 那说不定哪一天呢，我又忍不住把抖音再下回来，到时候肖西西我私信你。
0: 对，哎、然后圆儿也跟我们分享了，他说我刚下班就下雨啦。
1: 啊，抱抱抱抱，
0: 下雨了吗？
1: 我们这个窗户看起来，
0: 您是在哪个位置啊？已经开始下雨了吗？
1: 可以报一下您的坐标啊。
0: 啊，
1: 我们这个窗户上看起来呢是有乌云，是黑天了，
0: 是、
1: 没有看到雨。
0: 对，
1: 您在哪个位置呢？
0: 嗯，然后另外呢，我们一直在聊到说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包括欧洲这边也特别热嘛，
1: 嗯、
0: 所以我才说了，生活在福州还是蛮幸福的，来有福之州，享受享受比空调房还舒服的慢行道啊。
1: 这个好，
0: 最近大家有没有去体验一下呢？就在、鼓楼区梅峰慢行隧道，它凭借着舒适安全的通行体验，成为了咱们福州避暑遛弯纳凉的新的打卡地。
1: 我们看样图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一看就凉快了啊。梅峰慢行隧道呢全长约1.4公里，净宽10米、
0: 哦嗯、
1: 全程行人与非机动车分流。
0: 哎，这个好，又可以保证安全，
1: 也很安全。
0: 嗯，
1: 那在26号的下午呢，记者也是实地的探访了一下这个特色的慢行通道。
0: 嗯嗯，
1: 这个隧道的内部啊通风还是不错的，空气也很好，没有机动车的尾气侵扰。
0: 嗯，
1: 包括说非机动车呢也是往来有序，还有呢人行道啊它是依托了一个抬高路段，就实现了人和车道的物理隔离、
0: 哦嗯、
1: 保障大家的安全。
0: 嗯，
1: 在步道上呢也有很多运动达人在这里散散步啊、
0: 哦、
1: 慢跑啊，我觉得这个真的蛮人性化的，
0: 好舒服。哎，
1: 就是夏天阻碍人散步和慢跑运动的一大因素就是闷和热和高温。
0: 嗯，
1: 也会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借着这个隧道的凉快来这里好好来运动运动。
0: 哎，它有多凉快呢？就是我们测过哈、啊、进入6月高温季之后，隧道中段的这个气温比室外低8到10度。
1: 哇，
0: 这样就可以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啊、避暑休憩啊、休闲健身等多元的需求。
1: 太棒了。
0: 其实他刚刚有提到这个梅峰慢行道啊，我没有感受过这边的慢行道，但是我感受过金鸡山隧道的人行道的那半截。
1: 哦，
0: 是当时正好有做事情在那边，然后需要通过这个人行道，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它有那个人行隧道，好凉快呀、
1: 好爽。哎，
0: 很舒服，非常舒服。但是这个梅峰慢行隧道它里头它更厉害了、它搭载了多项黑科技，比如说在空气质量方面，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带着小朋友，他就会担心说里边空气不好怎么办
1: 啊，怕影响呼吸，
0: 比较闷怎么办，哎呀都会不会对孩子的健康有影响。因为隧道呢全程没有尾气的污染。
1: 哇哦，
0: 它没有机动车嘛。配套了新风换气一体化防排烟双重系统，可以实现净化内部空气，保障通道内空气流通和清新。另外在出行体验方面，它是搭载了恒温调控系统，实现4季恒温，冬暖夏凉，
1: 真棒。
0: 嗯，
1: 这个真的特别舒服啊。而且呢就是走在里面你可以适配步行啊、慢跑啊，有很多种出行场景。
0: 嗯，
1: 所以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这里好好来感受一下吧。
0: 哇，肯定很舒服啊。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你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哈，除了是温度比较高之外呢，你会发现其实夏天有的时候吃一些油腻的东西，感觉没胃口。
1: 是是是，
0: 我就喜欢吃一些清爽的。
1: 对，
0: 比如说一些各种水果、
1: 凉菜、水果，
0: 甚至我喜欢的是什么呢？他都给我码好了，
1: 我也喜欢，
0: 不用我自己去切的，
1: 治愈强迫症，
0: 胡都给我剔好了，然后摆着五颜六色的。
1: 哎，
0: 你发现没？就是天气越热哈，街边的这种果切呀越火。
1: 是的，
0: 甚至商家呢也会比较贴心的将水果给你削好皮儿啊，切成块儿啊，装到盒子里头。那吃起来确实也方便啊。
1: 哎，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我曾经在某一个地方，我就不说了，不是咱们福建啊，在其他省份，然后呢去买那个水果，它也是果切。
1: 哎，
0: 它是撒的那个酸梅粉，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那个甘草水果，
0: 甘草水果，不是特别火吗？
1: 在某省很有名。
0: 然后呢，我就买了一盒，因为它是啪啪啪切完，我说拿点这个，它唰咵咵咵咵咵切上，
1: 哇！
0: 就那一盒水果，买了100多块钱，
1: 挺贵啊。
0: 我在想，100多块钱，我去水果店买啥水果不好？
1: 水果自由了吗？
0: 啊，对，然后呢？
1: 1.80刀，
0: 真的就是它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嗯。
0: 然后到后来，因为我有看到过一些新闻报道，甚至说它报道说健康卫生的问题，我会发现说算了，以后还是得自己买水果，
1: 自己切，
0: 哪怕麻烦点儿。因为有的朋友就反映说哈，有的一些商家，它切的部分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它完整的这个果子是好的。
1: 哦，明白。
0: 也就是说它可能水果烂了一点，
1: 烂了一部分。
0: 那你说在站在商家的角度觉得说，哎呀，我这我要扔了，我就觉得这赚的这个利润少了点了吧，
1: 做成果切吧，
0: 做成果切吧，我咔咔切了吧。但是我们在新闻上其实有说过，水果如果烂掉了，它虽然只是有一小部分烂掉了，或者说长霉了，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它都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大肠杆菌呐，金黄色葡萄球菌呐，很多腐烂了一点点的水果，即使剩下的部位是完好的，它的菌落也是超标的。所以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罢了。但是你谁能够保证拿到手里的这个果切，它剩下的果子的部分是好的呢？咱看不到原果。
1: 其实有一个隐患在这里面。奈何部分商家呀，就是当然也会有一些规规矩矩做生意的商家，
0: 人换了人就扔了，这个要表扬啊，诚信经营。
1: 是的，但是奈何部分商家确实是利润为先啊，这个防不胜防。
0: 是，
1: 所以呢，就是关于果切的这个事儿哈，还真的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它的新鲜度。
0: 是，
1: 最好是说它如果有给你切的这个过程，当然是 OK 的。它还有一些安全风险啊，这个要注意。因为你不知道它在切的过程当中它的操作环境如何。那有的水果店呢，它是那种可见性的，就是它可以给你现切。然后或者呢是你可以看得到它切的过程，是很安全的、卫生的。但是可能有的商家他在操作间里面切，这里面卫生质量堪忧。比如说会有一些工作人员可能没有认真的去洗这个刀具，没有戴一次性手套，然后是不是被戴口罩，这个可能都要问一下，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要求的。
0: 是，
1: 哎，特别是这个员工要认真洗手啊，要这个保证质量啊，包括说刀具要清洁呀，这个都是保障你买果切它是否卫生的必要条件。
0: 哎，对，另外有些水果虽然不吃皮儿啊，但是你要清洗啊，比如说像哈密瓜，它可能会携带李斯特菌，感染之后可能会出现呕吐啊、腹泻啊、发烧啊，严重的就昏迷啊、休克甚至死亡。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确实不太敢保证啊。我目前我的操作是什么呢？我会去水果店，拿完整的水果，看着他切。
1: 哎呦，
0: 然后甚至说他切之前，我都会提醒他，我说你要把刀啊、板啊，我说麻烦你都洗一下。但是他也会洗了。就是现在商家人家做生意还是特别真诚的。
1: 没错。
0: 所以

0: 对，因为现在是处在夏季嘛，就包括马上暑期来了之后，可能我们带着孩子出门游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孩子我得给他补充点维生素啊，哎，果切其实很方便。
1: 哎，
0: 建议大家哈，就是如果可以时间来得及的话，你其实可以去水果店，现买现切，
1: 这个
0: 就你能看到它原本的样子。
1: 没错，
0: 如果实在来不及的话，
1: 哎，
0: 就去一些品牌店吧。
1: 是是是啊，这个大品质信得过的啊。
0: 是，
1: 因为目前呢，正好是夏天，有很多地方的气温也是达到了30度以上。包括高温啊，其实对于水果来讲影响非常大。
0: 是，
1: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买水果的时候，还是可以有看得见的健康。
0: 那我们也呼吁一下，就是咱们作为商家的话，也真的要诚信经营啊，
1: 哎、
0: 就是烂了就麻烦你扔了
1: 啊哈。

不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

0: 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5: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6: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7: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5: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2: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2: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0: 893，先听为快。辉煌烟波一起一回。陈粒最新出的单曲《试运》。

姗姗来迟的领会，错失正义的余晖。如果挨过平淡的狼狈，或许也会明白此刻珍贵。陈南希作词，陈丽作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静莲，
2: 我们聊一聊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啊。
3: 哎、
2: 其实今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挺感慨的，
3: 就是发生了，
2: 是这样。
3: 嗯，
2: 问一下大家哈，就是通常情况下，我们是不是都建议说，你在生活或者工作的时候，生气或者心情不好，我们得发泄出来。
3: 就有事儿当场说，
2: 哎，我们要把负面情绪发泄出来，
3: 有风当场发，
2: 不要在心里憋着，
3: 不要内耗
2: 啊、
3: 这个挺重要的。
2: 但是，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是有科学依据吗？
3: 我觉得是哦。
2: 发泄愤怒真的能有效减少愤怒吗？
3: 难道不能吗？
2: 所以我特地看了一下啊，先不说结论啊，就是因为。按我自己的这种处理方式，如果我生气了，我是一定要说出来的。我不一定是说我发疯发出来啊。
3: 你要沟通，
2: 是，对，我要沟通。
3: 我懂陆总。
2: 就我可能会跟我的朋友啊，会跟其他的一些亲朋好友，我会去讲这个事情。其实，在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好像没有这么生气了。
3: 哦，说出来。
2: 但是一遍又一遍的，会让你觉得说这个愤怒的事情，让你生气的事情一遍一遍再提，就是心里总觉得有股坎儿。
3: 是。
2: 然后呢？这是我的一种发泄方式啊，然后呢，后来也有朋友会说，哎，我生气的时候，我可能我要吃东西，我要报复性饮食，
3: 对，
2: 我吃完了之后，我会发现我心情会好很多，
3: 化情绪为食欲，
2: 对，然后呢，在今天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我好像要调整一下这个传统的观念
3: 哦，
2: 因为愤怒啊，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的情绪之一，
3: 没错。
2: 首先，你设想一下你愤怒的场景，是不是特别强烈？
3: 是，
2: 你不可能说，哎呀，我今天啊，有点小愤怒。
3: 哎呦，
2: 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你不要再说了，我非常生气，我此时此刻
3: 烦死了，你不要讲了。
2: 情绪其实已经到达顶点了，
3: 这个是由内而外的，
2: 对。然后它可能会引起你心跳加快，
3: 是
2: 血压升高，这算是生理变化吗？
3: 没错，没错，
2: 对不对？你想要冷静下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3: 没错。
2: 愤怒的时候，大脑和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比如说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你的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你生气的时候不要做任何决定，
3: 是
2: 它往往呢会和接下来的一连串的东西相关。那如果说我们感到愤怒了，你看，有人会感觉我要发泄，但是发泄愤怒虽然可能会让人觉得说感觉良好，但是并不能有效的减少愤怒，
3: 是，
2: 甚至说你发泄完之后你感觉情况更糟糕了，
3: 有这种可能。
2: 嗯，
3: 我们一直以为说有情绪要发泄要有一个出口，然而这真的是如此吗？有一个科学研究表示啊，并非这样，是因为呢，当我们生气愤怒的情绪来了的时候，我们身体其实会进入了一种紧张的状态，所以交感神经中枢会变得异常活跃。那在愤怒的状态下呢，交感神经中枢会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比如说去肾上去甲肾上腺素啊，肾上腺素啊等等等等，这一些呢都会使我们心脏加快，血压升高，这一些反应呢其实是会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使我们可以迅速的采取行动。但是如果我们在愤怒的同时选择通过运动或者是发泄来解决的话，它会加强生理唤醒的程度，效果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它们会进一步增加你心率和呼吸的频率，使你身体更加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
2: 天哪！
3: 所以就是有的人生气可能要去就是摔摔东西啊，喊一喊呐，
2: 发泄，
3: 或者是。

0: 跑步啊，运动啊，但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以上的这些方式会越动越气，
1: 让你觉得更愤怒，
0: 会越来越愤怒、
1: oh.
0: 啊，就是甚至是会扩大你的愤怒情绪、
1: oh.
0: 那相反呢，就是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可能会降低你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就是说你在生气的过程当中呢，尽量不要去做一些运动性的和对抗性的动作和行为、
1: oh.
0: 最好要平静下来，缓一缓，谈一谈，冷静的处理问题会好一些。
1: 你这样哈，就人家推荐的是这是几种方式，
0: 哎，
1: 大家看一看你生气愤怒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么调整的。第一个是深呼吸，咱通过深呼吸可以减缓心跳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呢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呢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呢从一个相对紧张的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的状态。还有呢就是闭上眼睛。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就关闭了视觉这个主要的信息输入通道，从而减少外界刺激对于大脑的影响。
0: 有道理，
1: 这可以使我们暂时摆脱那些可能会引发愤怒的刺激的情绪。
0: 我不看我不看，
1: 哎，为我们的情绪调节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
0: 闭上眼睛深呼吸。气死我了。
1: 放松冥想。
0: 哎，
1: 那还有呢，就数数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哎，简单的从一数到十，能够有效的降低生理唤醒，从而缓解愤怒。
0: 我觉得这个不适合数学不好的人，就是有的人啊，数感特别差，
1: 越数越生气，
0: 对吧？就是数学本来呢，
1: 你别跟我说话，我大概数到多少了？我要你重新数，
0: 越数越烦
1: 啊、
0: 对吧？前两项我觉得还蛮有用的，但这个呢是科学研究表明，就是以后我们在生气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去做一些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运动，尽量的平缓一下，闭上眼睛，深呼吸，实在不行做做数学题，
1: 呵
0: ，Yo Yo Chicken Now，
1: 哎，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说到了三个，其实你如果做到了之后，它其实也有助于睡眠，你不就是睡着之后就没这么生气了吗？
0: 而且我忽然发现，
1: 我平静下来。然后我开始数数，这不就是失眠的时候告诉你该怎么做的吗？
0: 要睡一睡，
1: 我要深呼吸，
0: 闭眼睛，
1: 我要冥想，
0: 而且我从中发现了一个悖论哈，说你生气的时候也别跑，别跳，别吵架，别吃东西，你要闭着眼睛去深呼吸。那我忽然间又觉得，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可能他本身也不爱生气。
1: 是吧？情绪控制的相对也会比较好一些。
0: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是属于那种就情绪相当稳定的一种人了。
1: 哎呀，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赛道路总不太适合咱俩，咱俩还是就是生气的时候去
1: 哐哐发泄，
0: 就去炫一炫呐，就是说一说呀，吃点东西啊什么的。
1: 哎，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哈，就是当你生气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你是习惯说我们说到的这几种方式，哎，平静下来，我自我消解了，还是说像我跟菜菜的处理方式一样，我一定得发泄出来？那你如果要发泄的话，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发泄的呢？
0: 都可以在八九三音乐广播或者是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您生气的处理方式。

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绵绵数千年的旧社会里，男尊女卑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强调男女有别，女性在大部分时间里被隔绝了与男性社会的一切联系，生活在深闺宅院之中，女性的生活空间是有限的，封闭的。白居易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说的就是这么个现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安排居家生活的呢？接下来几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大家闺秀几乎足不出户的居家生活。先来说一说最常见的学习女工。女工一词最早见《汉书·景帝纪》，主要指妇女所做的纺织、刺绣、缝纫等工作，作为古代女子必须遵从的三从四德其中的一项，女工是唯一一个技能型内容。无论是对一般百姓的平常女子，还是对上层贵族的夫人小姐，这都是必修课。对百姓来说，学女工是一种谋生技能，他们将来嫁人后所学到的女工技能，一方面要保证家人的服装供应，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赚钱补贴家用。对大户人家的女子来说，学女工既培养兴趣爱好，也提升个人素质。女工是古代女子在出嫁前必须必备的技能，一旦嫁入夫家，这项技艺的高低有时候会直接影响丈夫对妻子的观感。如果说女工是整个古代社会各个阶层女性的基础技能，那么接下来几样受众面则要窄一些。那具体是什么呢？涵盖了读书认字、吟诗作画、体育娱乐等等，内容可谓是相当丰富。小佳在下一期节目中会和你细细聊。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夏西西有说哈，他说呢，生气的时候他会哭，
1: 我也是，
0: 他觉得哭对我很有用。
1: 哦，
0: 哎，但是就我设想一下哈，你哭的场景一定是在。比如说你很委屈的情况下，
1: 是是，
0: 我都生气了，我一把生气是王宝奇啊，我怎么那么生气，忽然发现你气的没有气势。
1: 哎，有的人啊，就是像我和笑嘻嘻这种，我们就是属于那种泪腺特别低的，
0: 你生气你哭啥呢，
1: 就是生气就会就真的把自己气哭掉啊，
0: 啊，就复盘一下刚刚没有发挥好。
1: 对对对，哎，然后呢，就是像我们这种嘤嘤怪啊，就哎，这个真的可以形容我，反正我们这种泪点低的嘤嘤怪
0: 啊，
1: 反思一下，就是觉得说生气的过程当中呢，眼泪不自觉的就流下来了，控制不了自己的泪腺
0: 啊，
1: 我事后就会觉得在气势上自己就是弱了好几个层级。
0: 那可不的吗，
1: 我怎么也得把对方骂哭啊，为什么流泪的人
0: 是
1: 我呢，是
0: 你自己呢，
1: 但是真的控制不住。然后呢，以前啊也有人跟我们讲过，说你这个流泪啊，就是哭泣啊，哎呀不好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非也非也、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苦短，该哭则哭，不但不要抑制住你的泪水、你要大大方方的哭，自然而然的哭，酣畅淋漓的哭。
0: 天哪，
1: 因为眼泪是我们排毒的过程、就是那些没积压下来没有流出来的泪水呢，它就会堵在你的心里面、时间久了就会对我们自己是一种伤害。
0: 那原来那些我们看过去相对恶毒的人、他可能不会哭。
1: 嗯嗯。当然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就是像我们这种泪点低的人呐、就是早日升级成雷霆手段菩萨心肠。我们哭什么，要让你哭的人哭。
0: 天哪，
1: 这才叫高段位。
0: 哎，青野他有说哈、他得什么样的事情才会让我生气呢，而且生气还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有的时候生气他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啊，有的时候生气你真的就是情绪到那个点上了。
1: 对。
0: 就是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就是有一次我那个骑着电动车、因为骑电动车接孩子相对方便，然后当时骑电动车呢、骑在这个道上，因为我们开车是开习惯的，我们如果转弯我们一定会看后边有没有车，
1: 是
0: 不管是人或者电动车，
1: 常识
0: 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后方有没有，是不是安全的让你去转弯。然后呢，我在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左手边有一辆电动车，可能情绪到了，他就想转，他一转那我就要刹车，
1: 是，
0: 然后我刹车呢，因为路很滑我就摔倒了。那如果是我们的话，第一印象我会马上下来先把摔倒这个人先扶起来，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然后我摔倒了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他先问我，他说你骑在我旁边做什么，
1: 这个问题好荒谬啊。
0: 哎，你说你遇到这种事情你生不生气，我当时人还趴在地板上呢。
1: 天哪，
0: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非常生气。我起来之后我告诉他第一句话，我说你不要推卸责任，我说首先你是转弯，而且你是从我的外侧去转弯，我说你为什么不看后边呢，
1: 讲点理好不好，
0: 我说你要看看后边，我说而且我人还趴在地板上，我说你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先扶我起来吗，我也没说爱是你的责任或者是我的责任，我说正常来讲你处理问题的方式不是应该先把我扶起来吗，没有，而且他过分到什么程度、我说你应该先看后边有没有车，能不能转了你再去转弯，对不对，
1: 太过分了，
0: 我说你完全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我要转了，你就是平时骑骑骑骑骑刷我就要转了。
1: 对，
0: 那我为了躲避他我摔了，然后他问我，我贴他这么近做什么，
1: 如果说他好说好商量，就是比如说
0: 我都不会这么生气。
1: 对的对的
0: 对。然后呢，第二个让我窒息的是，他说、我不会看后边，我说那你电动车上不是有这个倒车镜吗，我说你要看一下呀，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1: 我手痒。
0: 所以你说遇到这样的人真的非常的生气、就是我当下气到说，我怎么这么有素质，
1: 他破坏了我们心里的道德秩序，
0: 真的就是当下给我气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讲这些事情，
1: 是吧。
0: 然后后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正好经过那个银行，银行的保安都看不下去了、他说不然你报警吧，但是我确实我要赶着去接孩子，
1: 天哪，
0: 他说不然你报警吧，他说太过分了，
1: 真的就是遇到一个不讲理的人，有素质的人都要退让，真的没有办法。
0: 你说你说你生气的意义在哪里，就是我当时我只能气我、我太有素质了，给 我气得不得了。
1: 这个真的就是，其实像道德秩序感强的人，遇到一些不讲不那么讲理的人，真的是有理说不清。
0: 是，
1: 然后你还不能
0: 跟他好，就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在他面前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
1: 是吧？
0: 然后我说，那你这种就是要
1: 批评他，
0: 对，就是要报警。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你太过分了，我说你连一句道歉都没有，到最后他可能觉得说他也理亏了，他说啊对不起。
1: Oh,
0: 我说你这种道歉方式我不接受，
1: 我不接受。
0: 对，他说那你要干嘛？你说生气吗？
1: 太过分了，天哪！
0: 真的非常过分，就是我当下我真的很生气。
1: 嗯，
0: 但是你又担心说孩子在那边没人接，就是你懂那种纠结的点，
1: 又没有办法跟他耗在这里。
0: 对，你又没办法跟他耗在那儿，然后我就走了。然后走了之后呢，后来就有人跟我上，他说当时你应该报警。他说因为你摔了一下，指不定要摔出什么问题。然后后来我的膝盖，不瞒大家说，真的三四个月的时间都是那种青灰色，
1: 伤情
0: 两边膝盖青灰色。但是你就没办法，所以此时此刻我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会生气。
1: 是的，我听了都好生气啊，
0: 就是我还是会生气。但是我复盘了一下，我如果遇到第二次这种情况，我大概率我应该还是吵不过他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心中没有道德秩序的人，他在吵架中往往很占理。
0: 哎，所以你说
1: 平复平复，
0: 生活总有一些遇到一些让我们生气的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怎么去发泄你生气的情绪？
1: 闭眼睛深呼吸。
0: 对，你如果生气了，你怎么发泄呢？是自己说一个人说我想想，我就想明白了，算了，不跟他计较了，我自己劝解自己了，还是说不行，我一定得发泄出来？就像刚刚我把这件事情我又重新说了一遍，就是可能我心里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会觉得说，哎，这个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咱不生气了。但是我另外一个声音会一直在提醒我说，我现在说起这个事情来，我依旧会生气。
1: 他的搭档我已经气到灵魂出窍了，我要实名批评他。
0: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在聊说发泄方式的问题，因为刚刚我们也有聊说，科学研究表明，就如果你以一种很生气的方式去发泄出来，反而让你生气的这个值一直在翻倍。
1: 是的，
0: 你要安静下来，
1: 没错，
0: 你要告诉自己我不生气，然后开始数一二。三，问问大家吧，生气的时候您是怎么发泄的呢？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

0: 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静莲。
1: 今天来问问大家吧，就是如果您极度气愤的时候，您的发泄和处理方式是什么呢？零点有说哈，他说我生气的时候一定要找人诉说，一个两个三个的说，说到我不想说为止。
2: 我也是，
1: 那个时候基本上也气消了。但是诉说对象呢，一定要找和自己同频的，一起骂人的那种。
2: 不要说你找他说，
1: 如果唱反调，我会越说越生气。
2: 对的，就是要找一个可以和你吐槽到一块儿的人。
1: 哎，我
2: 才有价值。
1: 我其实之前有看过啊，有看过有个官方的吐槽。
2: 哦，
1: 他说是这样，他说以前的时候不太理解祥林嫂为什么这么做
2: 重复自己的苦难，
1: 现在我不仅理解了我看可能还向他靠近了，
2: 至于祥林嫂成为祥林嫂超越祥林嫂。而且其实我们发现一点啊，就是说生气的点这件事情可能人和人之间也会有一些差别。
1: 是，
2: 我觉得我和陆总就是我们两个多年的一个搭档啊，会有一个默契，然后还有一个性格上我们两个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我发现我和陆总生气的点是很像的
1: 啊。
2: 怎么概括呢？就是可能我们心里面是一个秩序感比较高的人。
1: 是，
2: 我们生气的点可能往往来自于他人破坏了我们心中的秩序，
1: 就明明是你不对。
2: 对的对的，
1: 你怎么能做到理直气壮的？
2: 是的，所以就是我和陆总我们两个人啊，生气的点是在于遇到不讲理的人，而且就是说没理变三分，你还没有办法拿他怎么办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窝火。
1: 就啥不怕开水烫的时候，
2: 真的
1: 你太讨厌他了。
2: 然后呢你会发现往往啊，是一些就是心中没有什么道德感和道德秩序感的人呢，他不内耗，他专门气别人对吧，没有办法。
1: 太适合聊我们这个话题了。
2: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要为这些人的行为而买单。然后呢，心中这种就是道德感啊或者是秩序感比较高的人呢，他会比较内耗。就是他往往呢会把这种刀啊，他指向自己，他不太善于去指向别人。所以可能吵架的时候他都不太占优势。
1: 是，
2: 对，就是
1: 他觉得说太难听的话我也说不出来。
2: 没错没错，
1: 然后我又不能跟你动手。
2: 是，
1: 咱们又不提倡以暴制暴。那我跟你说这么多有啥用呢？
2: 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哎呀，然后 MC 他又说了，说有一句老话呢，是拳头是坏人唯一听得懂的语言。当然说不推荐大家动手啊，
1: 那当然不能推荐以暴制暴啊，
2: 这个是法律问题啊。大概意思是说呢，就是说你跟不讲理的人去讲理其实是没什么用的。
1: 是，
2: 然后他有补充了，说有人说过他算是比较能共情的一个人，所以还挺喜欢别人来听自己吐槽负面情绪的。我觉得真的很好。我觉得我身边是非常需要一个人可以来听我吐槽的。
1: 是，
2: 否则我就会陷入那种无尽的循环内耗当中。
1: 对，然后求匿名他说我生气的时候我一定要发泄，我憋着我就胸疼。他说要么呢我就出门暴走一小时，要么就关在房间里头大声唱歌。
2: 哎，对，
1: 吼完一身轻松，积压的火气也全散了。
2: 下次呢去 KTV 里面点信的歌这高音冲上去之后啊，这个很多火都消散了。
1: 是，
2: 我呢和他有点像，就是生气的时候要发泄。然后后来呢，家里的长辈跟我说了一个小常识，说人呢在生气的时候有几样东西不能做。一个呢是睡觉啊，对，就做决定不要做，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做决定，
1: 也不能带着火气睡觉，
2: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情绪化的，
1: 不理智。
2: 是的，然后当你带着火气睡觉的时候呢，可能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啊，它会伤你的神经。真的会有一些人就是带着很大的火气去睡觉，结果醒来之后他犯了精神类的疾病。就是需要医疗去介入了。是有这种情况在的。然后所以说当我们带着很重大的情绪的时候呢，就首先是最不推荐大家睡觉的。第二，不推荐大家去带着很大的情绪做决定。那至于说你要不要带着这个生气去吃饭呢，这个就是虽然说也不好，但是你总得有发泄的渠道吧。吃点就吃点吧，跑步就跑跑吧。倾诉就倾诉吧。我是觉得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啊，我们未来呢可能真的会有那么一天，就是心理医生包括说情绪的调解员包括疗愈会是一个新的赛道。
1: 是
2: 到时候

0: 可能这样的医生会越来越多，这个赛道也会做得越来越好，
1: 跟你共情的人会越来越多、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山也有说了，说那个自己生气的时候是一半要独处一半要倾诉，小事自己扛，实在委屈就和闺蜜打电话吐槽，哭是要哭的，而且要边说边哭、他说这个主要是你发泄出去啊，你就瞬间没那么难受了。以前呢网上有一个词儿是我非常不赞同的，叫情绪稳定
1: 啊。
0: 我觉得这个词儿真的要拆开来看，你
1: 太残忍了。
0: 对对对，
1: 怎么样能做到情绪稳定呢？
0: 就是你有情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要给自己扣一个帽子说是个情绪稳定的人呢？你有了情绪难道不应该来疏导疏导自己的情绪，让这个情绪来适当的发泄出来？
1: 以我体重来看的话我还不够稳吗？
0: 而且
1: 还要我如何？
0: 而且朋友们，静林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来跟大家说哈，说一个人如果压着自己的情绪是会变胖的、我觉得我身上的肉呢一半是吃出来的，一半是气出来的。
1: 别甩锅。
0: 气呢占了一大半儿
1: 啊，
0: 吃只是占一小部分。
1: 哎呀，
0: 那这你看，你长期生气呢，长期内耗，皮质醇会升高，它就会影响你的体重波动。
1: 天哪！
0: 所以姐妹们，为了自己的情绪稳定，真的不要内耗，有气就发出来，然后就用那个合理的情况啊发泄发泄，不要。逼自己，
1: 然后求匿名啊，可以求匿名啊。
0: 是，
1: 他说我是自己消解吧，生气的时候我会开始收拾屋子
0: 啊哈，
1: 擦桌子呀、叠衣服啊，看着整洁的环境，乱糟糟的心情也跟着理顺了。
0: 你下次生气能去我家吗？
1: 你换个地方生气。
0: 我真的超爱这种人的，就是生气以后做家务啊、收拾东西啊这种。如果说做您的朋友，应该还蛮幸福的。就是你生气的时候就去你的朋友家。
1: 哎，最近生气了吗？邀请你来我家转一转。
0: 你先把他家收拾一遍、然后呢再找他去倾诉，让他跟你就是做做饭呐、喝喝八加一啊。
1: 你看你都帮他收拾了房间了，
0: 对对对，
1: 他还不能听你唠叨两句吗？
0: 对呗，多好啊，双向奔赴、这样的人就适合跟我做朋友。我会提供情绪价值，但我不爱收拾房间。我家的地址是
1: 哎呀哎、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一直在讲说你生气的时候你要发泄出来，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研究就发现说好像发泄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人家提供的几个方式哈，一，静下来，
0: 静
1: 一静，
0: 平复，
1: 冥想
0: 啊，
1: 深呼吸，
0: 莫生气莫生气，人生
1: 生气容易挂墙上。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你要休息，
0: 对，
1: 有个良好的睡眠，
0: 没错，
1: 你可以数数，从一数到十，
0: 数学不好的人不推荐啊，
1: 就这几种方式，
0: 嗯，
1: 反而说我们理解的说，哎，你生气的时候你要发泄出来，不是这么恰当的一个方式，它会无限叠加你生气的情绪。
0: 是的，
1: 所以来问问大家，当你遇到特别生气的时候，您是怎么发泄的呢？您是说的像这种专家建议说，哎，我要深呼吸，我要数数，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的，还是说就像我们说的，我不行，我得发泄，
0: 对，
1: 我不管以哪种方式我得发泄出来。
0: 嗯，
1: 那如果是发泄的话，您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发泄呢？可以跟我们来聊哈，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静莲，
0: 求匿名，
1: 求匿名。
0: 哎，他这种生气方式啊，跟我此时此刻的状态
1: 有
0: 还蛮像的。他说其实呢，以前很少生气，
1: 情绪比较稳定，
0: 但是 but 自从出现什么情况呢？辅导孩子功课开始，我就容易生气，
1: 是吧？
0: 在生气中调整自己的，然后呢，就把对孩子的这股怒气，转移到老公身上，
1: 说明老公是个好男人啊。
0: 主要是什么呢？爸爸在这个家里头总要有点用吧，
1: 总得承担一点压力和重任。这个虽然静莲目前哈还没有升级这个角色，但是当年呢，我也经常把蔡姨气到脑袋充血。
0: 那蔡姨的处理方式是
1: 喊。哎呀，真不容易。就是所以刚刚像跟大家有分享的，就是我们觉得说情绪稳定这个词儿本意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它又是一个悖论，就是你没有办法用这样的一个大帽子来要求自己。
0: 是，
1: 就是你不能要求自己说我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也温柔的人。
0: 就是比如说哈，蔡蔡已经气炸了，非常生气了，然后我在旁边，
1: 有什么气的，
0: 有什么可气的，
1: 烦死了，
0: 深呼吸，来跟着我，一二三，
1: 我把这桌子掀了。
0: 我觉得他想揍我的心都有了，
1: 是吧？
0: 他可能把怒气就转移到我身上了。
1: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用在教育小孩这一块哈，就是可能大人经常会跟孩子讲，就是哎，你有什么好哭的？你有什么情绪？就是如果说不涉及到大是非的问题上，其实要引导孩子要正视自己的情绪，就是包括说对我们自己，就不要觉得自己产生这种情绪是不合理的，
0: 是
1: 不要去进行那种自我批判，这样真的挺

0: 挺不好的。
1: 当然、哦、然后呢求匿名啊，他说呢我要看生气的程度，
0: 嗯，
1: 轻度生气的时候我会追剧
0: 哦，
1: 转移注意力，
0: 嗯，
1: 但你只是把这个东西转移了，它其实并没有消解呀。他如果被人重伤非常生气的时候，我就会找好朋友狠狠的吐槽，
0: 哦、嗯，
1: 不吐不快。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好朋友要聊得来，
1: 嗯，
0: 然后好的另一半要能说得到一块儿去，
1: 是，
0: 否则真的就是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1: 你要对其颗粒度，
0: 对吧？你跟他说城门楼子，他跟你谈肩膀头
1: 子，啊、
0: 这真的是又开始生气了，
1: 嗯、然后。然后呢之下他有说哈，他说我很少对外发泄、
0: 嗯、
1: 我生气了呢我会下楼散步，
0: 嗯，
1: 然后看看路边的小狗小猫啊，观察街边的行人、
0: 嗯、
1: 慢慢的就觉得说烦心事儿不值得一提
0: 啊，是吧？哎，这个我觉得一看就是哎岁月静好、
1: 哦、对，但是说实在的哈，就是我们如果不是在气头上，我们反过来再来想说、嗯、哎我当初这么生气我完全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去发泄出来，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总结，就像我们说的复盘，
0: 没错。
1: 哎呀，我当时我不应该这么生气，哎，我不应该做那个决定。
0: 嗯，
1: 但是你换句话说，人处在生气那个情绪已经堆积到那个程度的范围之上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你真的很难做到说，我特别理性的去对待生气这件事儿、嗯。
0: 一气之下气了一下，
1: 对，就是、嗯、我们也告诉你说，哎呀，咱们讲究什么公园20分钟效应，你难过的时候啊，你生气的时候，你去公园溜达溜达，
0: 嗯，
1: 就是我们说其实都是可以的，但这个事情如果放在自己的身上啊，
0: 嗯，
1: 就嗯，确实会觉得嗯还是不开心，
0: 就是自己能够让自己的情绪变平复，真的需要时间，
1: 是，
0: 就是太难随时随地保持控制情绪了，
1: 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自己想开了，
0: 哎，没错，
1: 嗯，
0: 那个有一些朋友啊，就是压力比较大，
1: 嗯，
0: 然后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会遇见一些不开心的事儿，他刚好有个宠物，就特别治愈，
1: 哦、
0: 就是比如说很多养猫的人会跟我们分享说，因为猫猫不像狗狗，它不会说你一叫它就过来、
1: 嗯、
0: 啊，你有什么需求。求就会满足你，猫很自我、
1: 嗯、
0: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养猫，原因一点就是它可以帮我们治愈情绪，
1: 原因有一点就是你不需要遛它，
0: 哎，
1: 别说了这么好听
0: 括号且不需要遛它、
1: 嗯、
0: 然后 MC 又给我们发了自己家的猫猫哈，他说这个猫比较好啊，天天躺地上看天花板、
1: 嗯、
0: 你看它的时候
1: 好舒服呀，
0: 对吧，也治愈的，是不是、
1: 嗯、
0: 但养个宠物我觉得还蛮好的，
1: 是，包括刚刚之下不是也说了吗、
0: 嗯、
1: 看看路边的小猫小狗、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刷到一些短视频哈，有些博主讲，他说你生气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去医院，
0: 哦，
1: 不是去看医生，
0: 哦哦，
1: 而是坐在那儿、
0: 嗯、
1: 看一看人间的百态，
0: 嗯，
1: 你会发现在生命面前所有的东西都不值得一提，
0: 没错，
1: 道理其实我们都懂，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难做到说
0: 嗯
1: 我凌驾于这件事情之上，
0: 是的，
1: 嗯，
0: 他还有第二个解决方式，就是生气了的时候去一趟医院
1: 啊，
0: 看一看这个人来人往
1: 啊，
0: 然后静静的回家，第二天被传染感冒了，光顾难受了，
1: 哎呀
0: 不上生气了，
1: 那有点惨了
0: 哎，确实就是我们会鼓励大家哈，要接纳自己的情绪，正视自己的情绪、
1: 嗯、是，
0: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选择一个渠道去发泄发泄，
1: 哎呀，跟我们来吐吐槽嘛、
0: 啊、对吧对吧，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聊天、
1: 嗯、
0: 然后我也现在明白说那个解压馆啊，就是包括说那个发泄馆啊、
1: 嗯、
0: 真的很有市场、
1: 嗯、
0: 就是真的会有人花钱然后去那个解压馆去扔酒瓶子、
1: 嗯、
0: 啊，然后去打那个假人，
1: 我们俩就是各位的心理疗愈师，
0: 是的是的，
1: 就大不了说我们在文明的范围之内陪着你一起吐槽，
0: 而且你说我俩心理疗愈我俩还不收费咱们平台应该上线一个付费功能未来其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去做心理疗愈，
1: 是，
0: 那心理疗愈的方式和途径也会越来越多，
1: 对，
0: 我们还蛮期待就是这一天可以真正的到来、啊、
1: 然后你看航他其实有说哈、
0: 嗯，
1: 他说我如果生气的时候我其实不太回复所有人的消息，
0: 嗯，
1: 我喜欢安安静静的泡一壶茶，
0: 哦，
1: 静坐平复烦躁，
0: 哎，是的，
1: 尤其是看到那个茶氤氲那个烟冒起来的时候，
0: 嗯，
1: 那种感觉是美的，
0: 闻一闻茶香，
1: 嗯，
0: 心情又平复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呢抱抱屋给我们总结了，没关系、
1: 哦、
0: 无所谓、
1: 啊、
0: 不至于我也经常用这几个词来调节我自己啊，
1: 是、嗯、因为喜怒哀乐其实是我们的常态啊，
0: 哎，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咱生气了，我觉得你不需要说我自己去责怪自己，哎呀，这个事儿别人要放别人身上都不会生气，为啥我这么生气呢，
0: 嗯
1: 生活里的一些像矛盾啊委屈

0: 区啊，不公平啊，可能咱确实没办法避免啊，
1: 没错，
0: 但是它决定不了我们自己选择的生活的温度和品质。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呢，我们少一点点冲动的宣泄，多一点点冷静的思考，稳住脾气，学会和愤怒温柔共处。希望大家呢拥有掌握调节情绪的力量，
1: 这样我们才可以海阔天空，
0: 天哪，
1: 奔向更舒展的人生吧。
0: 一定要自己内耗吗？更通透一点吧。
1: 是老师，
0: 今天先陪着各位聊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静林，
0: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喽，
1: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春夏秋冬。

0: 州，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想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穿搭，要去哪里呢？当然要去罗源，感受地道的畲族服饰之美。在畲族代代相传的故事里，他们的始祖三公主身披凤衣，翩然下凡，庇佑畲族子孙安居乐业。为了感念先祖，传承祖训，罗源畲家女子世代身着凤凰装，把凤凰的吉祥、勇敢、美好一针一线穿在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的整套罗源畲族服饰，从头到脚都是一只完整凤凰的造型，头顶鲜红的红头绳高高盘髻，挺拔端庄，是凤凰高昂的凤头。衣襟、领口、袖口铺满五彩刺绣，层层叠叠，色彩艳丽，是绚烂舒展的凤羽。腰间彩带修长飘逸，垂在身后随风轻摆，是灵动优雅的凤尾。一身衣裳就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这也是罗源畲服最浪漫、最独特的设计密码。和其他地区的畲族服饰相比，罗源凤凰装最大特点就是规矩分明、形制严谨。在罗源畲乡，不同年龄、不同婚嫁状态的女子，服饰样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区别，不用询问身份，看一身穿搭就能读懂畲家的民俗礼仪。未婚的畲家少女装束清新简约，头箍素雅，刺绣干净利落，灵动又青涩，满是少年朝气。已婚的中青年妇女服饰最为隆重华丽，红黑撞色鲜明，刺绣繁复饱满，银饰齐全规整，端庄大气，是畲族女性最成熟典雅的模样。而年长的畲族老人服饰纹样简洁，配色沉稳，朴素内敛，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与庄重。一套衣服贯穿了畲家女子的青春、婚嫁与晚年，藏着独属于罗源畲族的生活秩序与人文温度。银饰也是罗源畲族服饰的灵魂，银鸭领、银簪、银坠、银手镯是畲家女子必不可少的配饰。在畲族传统习俗里，银饰象征纯净、吉祥与守护，既能装点容貌，也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尤其是婚嫁之时，全套银饰和凤凰装是畲家女儿最珍贵的嫁妆，代表着富足、圆满与安康。曾经这套美丽的凤凰装是罗源畲族人的日常着装，春耕秋收，逢年过节、祭祖歌会、婚嫁喜庆，处处都有凤衣翩飞的身影。而如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日常穿着传统服饰渐渐变少，但这项古老的技艺并没有消失。在罗源的畲族村寨，在每年热闹的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上，精美古朴的凤凰装依然惊艳亮相。畲族阿嬷依旧坚守着刺绣、织布、制衣的老手艺，让千年民俗代代延续。闽式生活第六十九弹，一身凤凰衣，千年畲乡情。罗源畲族服饰藏着山野的色彩、古老的传说、匠人匠心，更藏着福州罗源独有的民族风情与文化底蕴。正是这一件件灵动唯美的罗源凤凰装，让千年畲族风华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一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

0: 灰修缓心声，红雷欣喜爽。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病也没落去闹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灰修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捣鼓。知道耶稣老穿阿，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病的哩，也落做哪道太个？故我话现在红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也小区，远老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雷欧。现在古提心肝药老手娃写那着地内混雷欧，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话你了哇，家爹大澳过屋奶哈。
2: 林姐，今晚你在跟我写博文啊？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博文啊。
3: 社区工作我女个能去接替呀，上你地都买辛苦，今晚我好了你，你妈讲蛋蛋，只有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没认真训练，你就好好落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卷，既然啊你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了他。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落，边边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2: 哎呦，既然是太大爷过来啊，免啊免难做多找清楚啊。
1: 一个今天一大爷今天就找我哦，今天是周末，我你带有你吧。
2: 哎呀，今天没算不行吗？
1: 西南宫好似垃圾分类也是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没来一波嘞，还没算催人回流到我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没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我奉给对你，连树老落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整花乱。
3: 真的真的，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爹地好用也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地内观赏机半年远就可以奉给我坐卡车的货。树老应变向三 A 五 A 二再生老，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来拿去便宜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后来，我套给你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总啊，要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分类专员大爷，全都要做更加深入、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去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血为宝。
4: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火，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阿多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整齐而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定在啰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妈妈，我回来了。
7: 嗯哼哼哼哼哼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6: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7: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6: 好呀。
7: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6: 封闭的环境。
7: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6: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7: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6: 不让人碰。
7: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6: 不能 人看。

0: 能吃不能碰，
1: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0: 不能告诉别人。
1: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0: 不能信。
1: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0: 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0: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 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4: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5: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4: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5: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0: 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每年的三四月份是羊蹄甲开花的时期，红色、粉色、白色的花瓣铺满福州的工业路，散发出浓浓的春天气息。而在这川流不息的路上，还隐藏着一座繁华之中、城市之外的千年古寺——西禅寺。西禅寺是福州五大禅林之一，全名宜山西禅长庆寺。寺内有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玉佛楼、课堂、禅堂、方丈室等大小建筑38座，占地7.7公顷，还有唐福州延寿禅院故延圣大师塔内真身祭碑、五代慧能禅师舍利塔、清康熙御笔、药师经、清代壁画等文化遗迹。寺内的玉佛楼专奉海外侨胞捐赠的两尊玉雕佛像，一是坐佛，身高2.3米，为释迦牟尼的坐像；另一座是卧佛，身长4米，重10吨，为释迦牟尼的卧像，是玉佛之一。观音阁内供千手千眼观世音，用29吨黄铜铸成，造型十分精美。西禅寺在海外久负盛名，海外谢院有新加坡的双林寺、马来西亚槟城的双庆寺、越南的普陀寺等，他们至今都和西禅寺仍有密切联系。盛唐的荔枝甜蜜了千年，也滋润了西禅寺的风水。除了在佛教上的影响外，西禅寺的荔枝树也驰名中外。西禅寺第四代住持慧能禅师在梁开平年间在法堂前后种植了荔枝树，此后寺内荔枝越种越多，到宋代最鼎盛时达100株以上。千百年来，西禅寺就是一座风景独特的荔枝园。西禅寺荔枝成熟时期各不相同，每年从小暑起一直吃到末伏，宜山淡荔成了福州人的时尚。自明朝开始，每当蝉鸣荔红时节，寺僧就邀请城内文人雅士举办荔枝会，称之为开元大会。清康熙年间，学者朱彝尊就曾两次从北京来西禅寺吃荔枝，诗人大文学家郁达夫在1937年夏天也曾到西禅寺品荔枝，留下了“臣子方鸿功大爵，此行真为荔枝来”的诗句。在寺内的拱桥上观赏景致，塔影、湖光、红梅、翠竹与数百个大小不一的荔枝树相映，秀色宜人。西禅寺近年还成了福州的网红，因为寺外工业路两侧的羊蹄甲在春天竞相怒放，献上一年一度的视觉盛宴，吸引了大量的摄影爱好者前往拍摄。叶如羊蹄，花似仙子，繁花缤纷之间，西禅寺的飞檐翘角若隐若现，可谓荣城一景。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小佳，欢迎收听下一期的《印象福州》。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慢点儿，别跑。
2: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3: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0: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4: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 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0: 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7: 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海上的惊涛骇浪从来都是航海家的死敌，历史上不知发生过多少次船毁人亡的悲剧。有的人呐，在浪涛间拼命挣扎，有的人瞬间葬身海底。那么海洋上为什么会无风三尺浪？海浪里究竟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密码呢？现在呀，我就要来告诉你。据专家的研究，海浪的冲击力为每平方米20到30吨，最大的时候会达到60吨。这么大的重量，当一股巨大的海浪向堤岸冲来的时候，它能迅速地把一块重13吨的岩石轻而易举地抛到20米高的地方呢，就好像是运动员在投掷铅球那样。它还能使1700吨重的岩石翻转过来，甚至能把一艘17000吨的海轮抛上岸去。海浪托起一个成年人，就像是托起一根羽毛那么的轻松。海浪的杀伤力很大。1944年12月15日，美国第三舰队占领了菲律宾的明都洛。12月17到18日，第三舰队撤回海上补充燃料时，遭到了巨浪的冲击。巨大的海浪狠狠地撞向军舰，20艘航空母舰、8艘战列舰、24艘加油船被毁伤或沉没，146架舰载飞机被摧毁，800多人死亡，损失仅次于珍珠港事件。风是海面上产生浪的主要动力之一。风运动的时候呢，会把能量传给海面。海面得到能量之后呢，就产生了波浪。风越大，海面获得的能量就越大，浪也越大。当风停了以后，也就是说海面无风也会起浪，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呀，海面在原先刮风的时候获得了一些能量，并没有用完，它仍然会一波千里，后浪推着前浪不断的运动。海面上呀，总有波浪在起伏，就好像它们有着永不枯竭的动力。海洋是浩瀚无边的，海浪奔腾不息。除了风之外呀，还有气温呐、地球的自转、海水的压强、海洋地形等等，它们呢也是海洋上产生海浪的重要原因。海浪虽然凶猛无情可怕，但是呢，善于改造和利用大自然的人类总是在不断地思考怎样趋利避害，怎样巧妙地用海浪来造福人类。利用海浪产生的动能来发电就是很好的例子。海浪里还有许多的秘密等着你去发现哦。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呀，选自福建人民出版社

0: 出版的《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肖子瑶同学的《我学会了骑自行车》，有请朗读者林晨曦。
2: 我学会骑自行车了。在一个微风习习、阳光灿烂的午后，爸爸带我学习骑自行车。我天真的想，骑自行车就是用力的踏动踏板，实在是太简单了。爸爸演示了一遍，只见他稳稳地坐在座椅上，双手紧紧地抓住把手，目视前方，脚用力一蹬，自行车就平稳地骑行起来了。我不禁跃跃欲试，可是当我蹬自行车时，身子突然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我忍不住尖叫起来，啊，好痛啊！爸爸一边将我扶起，一边安慰道，你没有掌握好重心，多试试，要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呀。爸爸的话如同一缕暖阳，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我休整了一会儿，又兴致勃勃地学骑车了。渐渐的，我的手臂可以掌握好方向，脚也可以配合着慢慢蹬，虽然还是有点摇摇晃晃，不过经过一个下午的练习，我已经能自己骑了。现在我不仅学会了骑自行车，技术还特别好呢。但是我不会忘记第一次学骑车的经历，因为它让我真切地理解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这句话的含义。
0: 好的，以上就是来自肖子瑶同学的习作，我学会了骑自行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感谢小作者肖子瑶，也感谢快乐语文杂志，还要感谢朗读者林晨曦。接下来呢，我们要感谢陈静老师来为我们点评这篇习作，有请陈老师。
3: 读完肖子瑶同学这篇我学会骑自行车了，我们仿佛也跟着小作者一起，在那股微风习习的午后，经历了一次从笨拙跌倒到自在骑行的成长旅程。作为一篇二年级的习作，它不仅行文流畅，更把学骑车的过程写得具体生动，从中领悟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实在是一篇优秀的文章。文章开头就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以小作者天真的觉得骑自行车就是用力的踏动踏板，实在是太简单了，这种轻松的心态和后面身子突然失去平衡，重重的摔在了地上的狼狈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跃跃欲试到忍不住尖叫，再到兴致勃勃的学起来，最后能自己骑了，情绪的变化细腻又真实，让我们跟着小作者一起紧张、失落，又一起收获成功的喜悦。更难得的是，小作者没有只停留在学会骑车这件事上，而是关注爸爸对他的启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像一缕暖阳，安慰着他，更驱散了他心中的阴霾，升华了主题，让这篇小小的习作有了成长的力量。另外，值得大家学习的是小作者在故事中的动作描写，稳稳地坐在座椅上，双手紧紧地抓住把手，目视前方，脚用力一蹬，都十分具体生动，具有清晰的画面感。小作者用朴素的语言把一件普通的小事写得有温度有力量，这正是习作最珍贵的地方。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

0: 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1: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2: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3: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2: 播讲小月阿姨。
3: 第九集，正在一旁聊天的妈妈们听到他们的争吵，赶紧走到他们身边。神话妈妈问：累了吧？嗯，累了，疲劳了，压力大的时候都容易生气。我们回家吃饭吧，明天再玩。花一朵没好气地说：鸭子可没得罪你们，谁说压力大了？你们为什么不说鸡力大，牛力大？他的头扬得老高，他可不想正眼看到神话。花一朵的眼睛积了整整一池的泪水，马上就要决堤了。花一朵妈妈重新给战绳套上了狗绳，搂着女儿的肩膀说：走吧走吧，不早啦，两个老同学说声再见吧。哼，我才不跟小气包玩呢，花一朵嘟囔着，看来她是真生气了。妈妈牵着花一朵的手，用力捏了捏，意思是宝贝，熄熄火，消消气。花一朵心领神会，妈妈的手势是他们之间的密码。很小很小的时候，花一朵就知道，人除了有说出来的话，还有无声的肢体语言，比如手势呀、表情呀，都能说出没有声音的话。花一朵知道妈妈捏自己的手，这个密码的含义可多啦。有时候是我爱你，妈妈为你加油；有时候是别担心，妈妈在你身边；又或者是先冷静一会儿，安静一下就好啦。说来也奇怪，妈妈这么一捏，花一朵的心情就真的变好了。她吸了一下鼻子，挤出一丝微笑，对神话说：明天见。然后转身上楼去了。这边神话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花一朵说我是狗，你说气不气人？哦，神话的妈妈惊讶地问：花一朵变成爱伤害别人的坏孩子了？也不是，他是说我学狗叫很像，简直就是一只狗。哈哈，原来是这样呀。妈妈认为花一朵是在夸赞你学的惟妙惟肖。妈妈拍拍神话的脸蛋：小傻瓜，小朋友不会那么多的成语，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所以就说你像狗。你这么大方，怎么会被这句话绊倒了呢？嗯，惟妙惟肖，要是他会用这个词，我就不会生气了。神话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不过我也想不到这个词，虽然我听得懂。你看，你能理解花一朵了吧？小朋友学语言呀，都有一个过程，从听音到理解意思，再到尝试运用，用错了，然后呢，直到最后用得恰到好处。这个过程呀，得慢慢来。你知道错怪花一朵了吧？明天去跟他道个歉。
4: 再说啦，
3: 神话甩开妈妈的手，先跑回了家。路上他想起月亮老师说的话：就算是别人骂自己，也不用生气，有多种方式可以应对。怎么自己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神话呀有点愧疚，既是对花一朵，更是对月亮老师。刚进家门，紫嫣喵喵的就扑进神话的怀里。神话对着紫嫣又呼呼呼吼了几声，他学狗叫上瘾了。紫嫣一脸疑惑地看着他，让神话多添了几分得意。
4: 嘚嘚豆豆，
3: 喜宝边叫着边迎接哥哥放学。他说的是哥哥狗狗。爸爸听见了，从厨房跑出来。他看着刚进门的神话，又看了看神话身后，疑惑地问：

刚才你带了一只狗回家，狗在哪儿？流浪狗可不能随便往家里带。说着，爸爸绕着神话转了三圈。狗在哪？快说，不然你妈要把你也撵出去了。前两天刚带回猫，今天又是狗，你要把我们家变成动物园吗？爸，你怎么连珠炮似的不停地说呀说？你能不能听听我说呀？神话说的不紧不慢。不用你说什么，我自己找狗，找到了就连猫狗带上你一起扔出去。爸爸呀，一会儿到神话房间找，一会儿到阳台看，根本就不搭理神话。神话突然心生一计，看来只有狗叫声才能让爸爸停下来，于是他又呼呼呼呼呼呼一阵狂叫。一般人真是无法辨别真假。神话想起妈妈带自己看过电影《百鸟朝凤》，里面的师傅和徒弟学鸟叫到了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就连鸟类自己都分不清真假。当时神话感叹，妈妈，人类真是太厉害了，学什么像什么，有一天我也要学会鸟叫。妈妈欣慰地点点头说，好呀，那你得多多仔细倾听鸟鸣。只可惜呀，城市里鸟儿少，鸟叫声经常淹没在汽车的轰鸣声中，所以这愿望呀总没有机会实现。爸爸折回了客厅，儿子呀，你以为自己隐瞒得了？狗才不会听你的，被藏起来后乖乖保持安静。这声音是在客厅里。可是客厅里除了神话就是紫烟喜宝，妈妈还没进家门呢，哪有狗的影子？这下爸爸泄气地坐在沙发上，神话，快把狗狗交出来。看到爸爸有些生气了，喜宝乖乖地坐在沙发上，老老实实地待着。神话看着爸爸气鼓鼓的样子，忍不住大笑起来。老爸，老爸，你今天真是糊涂了，我这就把狗狗交出来，交给你。说着，神话坐到爸爸身边，张牙舞爪的呜呜呜呜呜叫个不停。爸爸这才恍然大悟，难怪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今天呀是儿子变成狗啦。爸爸呀双眉上扬，龇牙咧嘴的做着鬼脸，举起了右手，轻轻地拍着神话的小脸蛋，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狗儿子，我儿子变成狗儿子了。说着，父子俩扭作一团，笑个不停。紫烟在一旁不干了，挤上沙发，钻进神话的怀里，喵喵叫。喜宝好像也明白了，今天是得得学抖叫。爸爸也跟着喵喵喵叫了起来。正在此时，妈妈开门进来了，看见他们这猫叫狗叫此起彼伏的热闹劲儿，也加入了进来。家里一会儿是猫叫，一会儿是狗叫，大家开心极了。不一会儿，他们听到了敲门声，是邻居王阿姨。她说，你们家今天怎么这么吵？养猫养狗一定要管理好，打扰到左邻右舍就不好啦。爸爸连忙诚恳地向邻居道歉，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一定注意，您放心，我们会管理好猫猫狗狗的。关上房门的那一刻，全家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神话和妈妈说起自己的观察结果，很多弟弟妹妹确实都管哥哥叫的的。妈妈高兴地扬起眉毛说，嗯，我们家神话呀是个有心人，真好。神话这些小小孩呀，不仅发不好歌，也发不好科。比如他们会把可以说成可以。你注意到歌和科的发音有什么特别吗？神话摇了摇头，期待地等着妈妈的答案。可妈妈说，动动脑筋想想，自己试着发歌科，然后再发发的特，注意感受你的舌头。神话仔细地发了好几遍歌科的特，然后激动地说，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发歌和科的时候舌头是悬空起来的，歌科发的特

时候，舌尖是顶在牙齿上的。嗯，宝贝，你说的真好。这个呀，歌科是舌根音，的特是舌尖音。弟弟的舌根力量没有练好啊，等他练好了就能发好了。嗯，原来是这样，太有意思了。神话呀，得意地用舌头又顶了顶上牙的下沿，舌根音，舌尖音，他念了好多遍，想要记住他们。妈妈说，你呀，还可以根据说话的舌头运动，自己找找还有哪些舌尖音和舌根音。爸爸呀，又一次把金钱草养枯了，他忘了及时浇水，没被妈妈发现，算是运气好，可以少被责骂一回。他冲神话挤挤眼睛，把金钱草花盆转移到了隐蔽的设备平台上。晚餐桌上，爸爸故作轻松地学了一声狗叫，呼，开饭了。声音虽然不大，但是神话注意到爸爸的肚皮往里缩了一下，肩膀微微耸了一下，呼，他也跟着爸爸重复了一遍，呼，开饭啦。动作和爸爸完全一样。难道这就是今天月亮老师说的说话要用气发声的感觉吗？他把嘴凑到妈妈的耳朵边说，亲爱的妈妈，吃饭啦。他故意把声音拖得老长老长，感觉到自己的肚子呀往外鼓着气，这叫运气吗？神话有点走火入魔了，他在妈妈的耳边重复着，运气好，运气好。儿子，有你的祝福，我运气好得很。神话皱起了眉头，我说的是运气，运气，不是运气。神话用力地把运字和气字分开，把运字说得特别重。运气就是运气，怎么不是？为什么不是？妈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有时候冰雪聪明，有时候却一根筋转不过来。他能明白神话说的运气和运气是不一样的吗？如果是你遇到了爸爸妈妈听不懂你说的话，你又会怎么做呢？好，这一集呀，小鱼阿姨就先讲到这里了，我们下一集继续。如果你觉得要等待更新好慢好难哦，那你就赶紧找来小鱼阿姨的书亲自读一读吧。小鱼阿姨的书呢，你在当当或者是天猫上搜索小月，春晓的晓，月亮的月，然后呢输入陪你长大就能看到啦。另外呢，小鱼阿姨的花开三部曲的第三部也已经是正式出版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开心。花开三部曲讲述的是赫赫的成长故事，第一部是茉莉花开，第二部是和木棉花说话的孩子，第三部就是又见构树花。构树花，你没听过这个名词吧？嗯，其实呀，这种植物在城市里是非常常见的。小鱼阿姨所在的福州呢，每年到了春天，构树花的花就会开放。它是一种很惹小朋友注意的花，它的雄花长得像毛毛虫。如果呢，你特别有心，就会发现，哎，构树花花落的时候，满地都是小毛毛虫，这是它的雄花。而它的雌花呢，就像是小太阳一样圆圆的放射光芒，不过呢，它是青绿色的。希望你也能找到构树花，仔细的瞧瞧这些可爱的小花，好吗？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当然我也期待你能够上网搜索小鱼阿姨的书又见构树花，这个构呢是结构的构，树就是树木的树，期待你能够早日把它捧读在手。祝你阅读快乐，晚安宝贝。

0: 前滚滚的。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3: 上文书说到了江南这位邵大侠，他想利用特殊的关系把徐阶请出来，让徐阶回到朝中当宰相。这天他来到徐阶的家，徐阶

0: 很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少大家，备上了一桌很丰盛的酒菜。少大侠也是见过场面的人，两个人端起酒杯，推杯换盏，嘿，小酒就喝起来了。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少大侠他有赠事儿，就得捞圣体儿。老先生，我今天到你这儿来，我有重要的使命。
1: 哎呀，壮士，您带着使命而来，您就请讲出来，我徐阶恭耳静听。
0: 呵，老先生是蛮客气啊。邵大侠，江湖人士直来直去，就把自己的底牌露出来了。要说这底牌露得太早啊，也不好。不过这个东西啊，得看火候。今儿个邵大侠这火候把握的就没有分寸了。我说老先生啊，现在朝廷当中缺一位宰相。壮士啊，这朝中之事可不是你我议论的正题呀。老先生，您不要客气。据我所知，现在朝中非常需要一个像您这样的人去治理大明的天下。这隆庆皇帝刚刚登基二年，他手下的将才、相才太缺了。这李淳芳这个人是个好好先生，治理这么大的一摊子，他的能力还差得远呐。跟老先生你一比，那是提不起来呀。
1: 一是，
0: 那你的意思是？
1: 哈哈，老先生，我的意思是，您有没有心思想回到朝中继续当您的大宰相啊？
0: 哎呀，壮士，此言过头了。这宰相是我想干就能干的吗？
1: 我说老先生，今天我邵某人来，明人不做暗事，咱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你想回到朝中当千古的宰相，我只要稍微给您烧一把火，您就能回到朝中登上首辅之位。
0: 徐阶听到这儿，心里边啊差点没乐。他合计什么事儿啊？就是一个走江湖卖艺的，打把式撂地儿的，能让我回到京城当宰相？这不是笑谈吗？
1: 徐阶根本就没买这个账。
0: 你要是想骗吃，我就给你弄点好吃的；你要是想骗喝，我就给你弄几杯水酒，喝完了滚吧。蒙谁去？这天下骗子这么多，到我徐阶的府宅来忽悠来了，忽悠别人去吧。
1: 徐老先生是根本不理这个茬。
0: 哎呀，壮士，谢谢你的好意。老夫我今年已经七十挂零，朝中的事儿我就不想介入了，在家安度晚年。有时候我养养鸟，有时候啊，嘿嘿，我到那河边喂几条鱼。入阁的事，老夫我就不求了。多谢大侠的好意。说是谢谢呀，那就是送客。邵大侠明白，这是没看起我。然后他打马就走了，回家了
1: 没有？直接奔河南的新郑。高拱的老家，
0: 你不干，我找高拱去。这天底下抬轿的不好找，坐轿的有的是，看看高拱爱不爱干。咱们是简短截说，邵大侠这一路顺便拜访了几个朋友，这一天来到了河南新郑高拱的老家。到了高拱的家一看，这气派

比人家徐阶那个差远了。不过老高家在当地也是名门大户。他来到高拱的大门前，梆梆梆一叫门，这高福在里边就出来了。这位义士，您找谁呀？我要见高拱高老先生。啊，您认识我们家老爷？

您呐，先等着。高福没让他进去，回去就禀报了高公，说是江南有位义士，姓邵，叫邵方，江湖人称邵大侠，有要事要求见您老人家。高公一听，邵方他倒不知道，但是邵大侠在江湖上那可是赫赫有名啊，这个人黑白两道，四官两相特别吃得开。这种人找我，他打的是什么算盘？既然来了，也不能把人家拒之门外，那就见一见吧。高拱就安排高福把邵方领进来了。到了客厅，高福先给邵大侠看了座。这高拱这功夫啊，又打后屋就进来了。邵大侠一看高拱，哎呦，这面相是一脸的威严，黑黑的脸膛，身高七尺开外，一缕长髯是胸前飘洒，两只大眼睛是炯炯有神。这老头啊，蛮精神。您就是高大人？我叫高拱，我叫邵方。啊，邵方我倒没听说，邵大侠我可有耳闻呐。高老先生啊，看您这貌相，您不应该是在家闲赋之人呐。壮士啊，您过奖了。高福，看茶。高福把茶就端上来了，两个人喝着茶唠着嗑，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无非就是你干什么呢，他干什么，做什么买卖，种多少地，哎，这些无关紧要的。这回啊，邵大侠多个心眼儿，底牌不能露得太早，万一再露早了，高拱再不买账，嗨，自己的心血就白费了。唠着唠着到饭时了，到饭时就得吃饭呢。既然人家是客人，又是江南的名士，高拱安排了酒菜，两个人开始推杯换盏，小酒也喝上了。高拱喝酒那可是海量啊，不过高拱毕竟是快60岁的人了，也得把握点。邵方呢也是个海量，但是初次到人家高拱的府宅也得装着点儿。俩人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的还是闲嗑。邵方这回有经验了，一个劲儿的夸高拱这貌相威严，有大相之气，有大官的福，是大富大贵之人，把高拱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了。哎呀，壮士，您不能总这么夸我呀，我一个在家闲赋之人，你说的要是过了，有点名不副实了。老先生，您太谦虚了，您看您这银钟，您看您的天庭地阁，您看您3/3/5/13步。邵大侠把江湖看面相那些东西全用上了，你还真别说，高拱啊，听起来还真有些很舒服。这回啊，邵大侠一看火候差不多了，我说老先生啊，您这年龄要说大也不算大，要说小也不算小，您不应该总在家里闲赋啊，有了机会您应该为朝廷，为天下的百姓，为当今的天子贡献您的余热呀。哎呀，壮士，这朝廷的事儿咱们还是不说为好。不不不，老先生，我邵方虽然人在江湖，但是我时时刻刻忧国忧民呐。现在当朝的宰相李春芳，这个人的能力和水平跟老人家您比起来，那是蚂蚁。

0: 一川豆腐，怎么讲提不起来。
1: 哎，壮士不能这么说，李春芳有李春芳的长处。
0: 老先生，我不提李春芳，就说和您同朝为官的那个徐阶，当朝的大宰相，据说严嵩败在他的手下。就这个徐老先生跟您一比，那也比不起来呀。
1: 您高拱的书法，您高拱的才学，您高拱治理国家的那些韬略，
0: 哪样不比他徐阶强啊？少方高就高在这个地方，他要是拿高拱和李春芳比，要是比过头了，高拱心里边不舒服，因为在高拱眼里边根本就没看得起李春芳。但是高拱心里边他暗暗佩服徐阶，可是他又不服徐阶，他总觉得他和徐阶治理国家，治理天下，不分上下。没想到今天这个邵大侠当他的面就把徐阶给贬了一顿，你说高拱他心里边能不高兴吗？要说这人不管是谁都喜欢听好听的，高拱他也不例外。
1: 哎呀，他对少方这态度就来个180度大转弯。
0: 要说一开始少方夸他的貌相，夸他的胡须，夸他的耳朵，夸他的地格，听起来有些话都是虚假的，但是这回说他比徐阶强，他心里边是特别的舒服。壮士，也不能这么说。徐老先生他毕竟为朝廷做过很多好事啊。
1: 是啊，老先生，您太谦虚了。不过，您想没想到，一旦有机会，您想不想再回到朝中，荣登首辅之位，当上千古的大宰相呢？
0: 哦，这时候高拱想都没想，这邵大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句实在话，高拱跟徐阶还不一样，徐阶他必定是70多岁的人，高拱满腹的经纶，饱读圣贤之书，是一心要为朝廷做贡献。可是现在有本事有才能，人家不用你，他在朝中和徐阶两个人经常掐架，就像俩莽子总顶牛，要说一个朝子拴不了俩叫驴，就这意思。这一顶，呵，俩人都回家了。
1: 可是今天邵大侠突然提到这个问题，说到他心窝里去了，他时时刻刻都在想自己怎么能回到朝廷。隆庆皇帝跟他多少年，小时候是他手把手教大的，可是现在自己进不了内宫，见不到皇上，他就有这个心，也不一定能办成这件事儿。今天这少方提出这个问题，他不得不重新的考虑。
0: 但是反过来他又一想，少方这个人我不了解，江湖人称邵大侠，在江湖很有名望，在官场当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就像当年那个宋江，你说是好人吧，他接触黑社会，你说是坏人吧，他又周济一些穷人，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高拱还不了解，我呀先摸摸你的底。
1: 高拱确实是动心了，但是不想全部露出自己的底牌。
0: 医师啊，你说到这儿，我倒有个想法。
1: 要说治理国家，为朝廷出力，我高拱不是不想，可是这要等机会。

哎呀，老人家，机会可来了，来了。什么时候来的？现在就来了。现在，现在朝廷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呀，先在家休息一段时间。等有了机会，我想隆庆皇帝他不能忘了我这个老恩师。老先生，隆庆皇帝30岁那年才接班，上了岗之后治理这么大一摊子，他不是那块料，他必须得用能臣。据说现在就不上朝了，整天吃喝玩乐，他能有心思再想起他那个老恩师吗？早把您忘了。他身边除了那些太监，就是那些宫娥才女。所以呀，老先生，您听小的一句话，指望他没有希望，您必须走另一条途径。高拱听到这儿，确实佩服少方的眼力，说得对呀。隆庆皇帝30多岁才上班，上了班之后没管2年朝廷的事儿，就开始吃喝玩乐，他就把所有的那些事儿都交给手下这些大臣，可能把我都忘了。但是他心中知道少方说的对，嘴没表态，因为他还要摸一摸少方的底。两个人说了半天的话，酒也没少喝，该休息了。他就安排人让少方啊先休息去了。少方离开这之后，他把高福就叫来了。高福啊，老爷，您有什么吩咐？你看这个人怎么样？老爷，这人不像坏人。你看他说话口气大还是小？老爷，这人要说口气大确实大了一点，但是这个人说的也很实在呀。再一个，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既然他来到这儿，那他就有他的目的和打算。他想让您荣登首辅之位，那起码他手里边得掌握一定的东西。没有把握，他轻而易举不会说出这种话。这朝廷当中说不上哪一位跟他就能挂上关系。高福啊，你说的也对，不过江湖骗子太多，老夫我不得不防啊。这么着，你今天连夜到江南跑一趟，到丹阳去访一访这个少方，骑上咱们家的那匹宝马良驹，越快越好，早去早归。你把情况好了，我再跟他摊牌。这几天老夫我陪他玩几天。老爷您放心吧。高福说完了之后，连夜骑上他家那匹宝马就奔江南去了。这些情况少方根本不知道。第二天少方起来了，高拱陪着他吃了早点，然后啊就不跟他说正题了，一会儿扯一会儿东，一会儿扯一会儿西，领着他呀屋前院外就开始转悠。今儿个观赏观赏池子里边的鱼，明天到树林子里边再看看鸟，反正每天是悠闲自得，就是不落正题儿。少方也纳闷啊，这位高老先生天天陪着我，好吃好喝的这么招待，除了溜达就是玩，怪呀，怎么不落正题儿啊？少方有几次想找机会要跟老先生摊牌，嘿，高拱啊都找借口把岔打过去了。5天之后高福就回来了。高福这天是连夜回来的，

0: 家里边偷偷的见到了高拱。老爷，高父，怎么样？厉害呀！邵大家的家在江南那可了不得呀，家里有跑马场、绸缎庄、钱庄、饭庄，哎呦，在南京、苏州、杭州，那不好一个连着一个呀，家产呐、可老大了。老爷，这种人不可小瞧，看来他说的话一点不差。好了，我心里有数。到了第二天，天亮了，邵大侠一看我这来五六天了，我得摊牌了，我的家业那么大，有些事都得我亲自打理啊，我不能总在这儿待着。嘿，这天高拱特意备了一桌海鲜。邵大侠一看在河南新郑备了一桌海鲜，这可不容易啊，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良机，邵方要把握住时机跟高拱摊牌，那么邵大侠和高拱真的就能合作成功吗？且听下文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1: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2: 真实记录福州华典，
1: 经历福州。
3: 两位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年福州。
4: 今年今年福州的左右两岸，福州市今年李松坚烈士左列活动举行，天翁李树别号属于家的一乐厅，乡妈首八年列站新进厅，福州志军庆祝建党十八年五周年耶路东扩精彩举行。福州郡观音郡区警车出口年初以来突破三万啊。首先历年警车出口记录，接给你想听顺山内运。你别好，福州市今年总列系列以短棍动员林松坚烈士做列活动，多名奥运林松坚烈士领奖举行，林松坚烈士亲属动员退役军人后生等各界代表齐聚烈士领奖城，团员立起台北军烈士端正烈士精神，更需影响英雄行吗？九零三的风，活动多中年以国歌相对拉开面貌，多第一篇章端风音左端，总体音望树立美爱，少年队伍下场，咱阿是巨难容易接班应。之后伴随呢二等青天的鲜花曲，那边个人买了真正有力的波花，将高阶竞选的花篮摆到林松坚烈士雕像前。松光波莫亮道，欢博宣声，精力动大，并且老恨建院烈士雕像。今节呢，总体音望也不灵魂，西京听证谁听言，但那篇中初心愚笨，开启那年站点以西京演艺参观。多第一站，演望设地，欢望林松坚赶车主运同别离，东印什么？让参观者尽情体会先辈写小家。为对家以崇拜之等，多第二站湖岸端见巨岩回一人，沿岸个人呼开了林松坚烈士慷慨就业历史端见，东边沿林松坚以沿岸歌呼头可动海可捞巨不可亏，宁愿竞选第一以多多一笑，不就观众亲手感动饱含眼泪。什么样动物干么讲？将本站点也不光艳，虚实结合的天正写演绎，内外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历史背后共同的信仰跟无畏希冷精神。活动第三篇中以书名再见为主力，通过精进对外行礼，将革命精神跟新时代福州事件紧密相连。这一篇中以灵魂团队想大家为无赖，破邪东夷华殿官员节点立特贼。清水田县董书会黑马路罗端清秀四大龙上表演者立于大街乱踩，以相端正以敬于应，将英雄胡椒亮黑神胡椒亮上车精神而而来地昂跟东夷精天双运告贼，叫队操守后波波宣见真正得正义而来动态挖广参与者是一年后波波卧书多天正死现照端最恋初心，在这篇中心跳对梦以暗藏作列歌信火传宣传段金昂的双律传筹了新时代胡椒一女端性而来基因云当历史书美以重贼合进，今天演绎大量观众跟林松坚烈士进行了收拢跨过时空的对话，令在段观众亲手出动活动每量总体动员免选动机团翁移动协助，以庆祝先院很远未到的捐动精神，续写风云争先新篇。参与活动的学生代表讲：“以上敬爱历史，连咱阿整个黄参考艰难的活动，两位风偶低薪起了业，风雨如晦年代，年轻人必须结果接力棒，别和属于自爱自乐听。本次活动由福州市委宋龙模、市委市地机关干扰委员会。”在退役军人徐武国、军青团胡椒刺猬、在教育国等单位联合作伴，旨在多对我军人弄心理十八年五周年之节，提出请。

话，英俊虎椒亮，黑神虎椒嫩，上车精细女行。因到官大嘅干务工程，以时间担当，多对我写现代话卷列端，风云争先。七月即将到来，内我列备号码么？有胡椒车总爱我，加人车红绿过做白日。

借走移动，多原来双绿灯，所能所能别开生命的虚真阔。九龙沿路东阔最多的创新基础在于，以搭跑了短通东阔，西南带双工，后往带下天一模式，端一以歌叙述，一年端进，生动讲述东叙。高龙诺烟草以四叶篇装，串联起对我巨难弄，把鬼念轰倒力听。四叶节目涵盖了下床、正经弄神、正经表演、乌老丁、烘烤的耶路行李。就用四天赶紧赶高自己多米春季，暖冬树变大，可听、可看、可干，实现暗乌杀乌香的熏道。本次烟草季延旺丁运，涵盖罗敦清秀时代。在老六年耶路团、几根青年下村团、文化运下村团、云水下村团、湖卷耶路锦叶后院、明代黑区后院、湖州高绿下村团、湖州永安端午高玉集团、东盟下村团、湖卷县海黑龙山耶路团等团队，东大选业，大上大下，演望就来新编论，观众就来参与家，就用新编论演新编水蓄水婚礼。拉近了董书教育跟婆龙之间的距离。当郭姐哥莫巨难弄就莫心乱我的熏红双绿喧气的时候，中断书院四上恩恩完断清净，观众师偶观众留下了眼泪。那阿巨人物理论的双绿听中造喧的时候，来自高上一军会一项之间代表基督以会务国际军创，因草多尊端观众遮香高床爱我端化端往往接受。湖卷一扩大屋忽略协获一言几根，在几根青年乌老团兴旺丁经参与了四神恩恩义精经演绎，以共以生恶董书独立抗拒天阔，总经而更加无剧烈，就为铁多无赖爽听了双律演了身边的精经，为被希罗云公民与最近轻轻打动了。一共九龙阔暖意明白，既然以幸福生活是无所先烈而生命顽劣，年轻人一定多定死更多结合之老板。本次活动故通过新化网卡后端胡椒车总委会未成视频下定多节平台同步直播，您众多网友收看。廿七号妈妈四点左右，湾仔三年南马圭亚对我早期阿姨花兰共中弄要胡椒根供应根区卖卖裂开半后沙地阿拉白。据胡椒海湾通业，年初以来胡椒根供应根区均用出口廿七批进车，均价三万零五百二零五瓦，超过克联曼昨年出口总额，同比增多廿三倍，首先历年进车出口记录。若按数据背后，是海湾边境等口岸单位全年调监管胡澳保障。对我湖州每弄代理一万公里经理王总讲，海湾推出的进车出口专属通关保障机制，解决了那阿共中送送机破洞，极端出货时候的通关卡点问题。运向海湾在胡腔被女人温律根据监管扩扩乱，原行业改了。海湾建立一切移动损态化对接机制。动态摸背前夜海外点冲西南花红结黑转六天丁经通关信报共中中送高节节点为前夜乱心点夜通关货案够好区地地根地红但在补护灯高路斗华红的最多印度包容警车送团出海虎枪变更站机区逆位上海警端送病工变更波末监替警力监夜又化工为些地社化更要流畅贵些尊弄尊办落来通道这些捏些休息尊系到通关包容且是尊变更虎偶社化搞警车出口以尊过量早为对我东南沿海 KIA 出口后新区牛胡椒根更一根区已经倾向翁等于共中红娘文楼并因为了我亏恨社搞物料共中送红娘覆盖 LME 东南亚西欧、中东、南美等地区世界的国家，由2023年以我开店企业共中出口业务以来，胡椒根供应港区累计出口企业被万四千九百二零五万。去年青葱湖卷风云争先，2022年省委省一六高校大学生胡明校尉事件，给湖卷省大学生许。

0: 基五话扩给威廉三哈轩夏威夷间瓦当多明恩大奥克隆瓦当一员工谁木木青葱为对我谁显耐瓦挺应担当为左嘞尊生尊主嘞谁往鬼面大奥生轻易继任亏点纵行期间基亚又卷青团护卷威文为刘改稿又逆矿逆谁念护卷生修彩克隆生为生以六各号大奥生呼命夏威夷间后母以来北京大欧、清华大欧、对我一命大欧等五类归宿生以六个号军用诸类萨马五类西街西间团西恩高娃谁一面后生来命会点三哈轩黄家轩等夏威西间给你们护卷生林松诺那类高爷生为生以六个号大欧生来命夏威西间竞品后母一年更多优秀生为青年后居来命西西西间老命中业从业为护卷高级轮华店捐院院财共选理论克隆以雷爽团契为孙光护贼印为老年后又约进财呼横断水呼内等豁免送改了虎鸠七面应在进财今年想在天元的官老些老续狗纵行应给烟联多龙问感觉通过高欧加烟联加太协眷联散为一体是简练兵左面建言并且提醒虎就才应导院内显进以快手欢迎感地协区的内力是检验连款节模拟了挖估计危机些根炮送院内官老些老东京修混薄膜感院内重现队伍快手联动圈影一锤温信报警速散更改一谁光花重修恢复郡凯等七段标准化区的六天验连接手好生在欧业中啊先段互换等判树立区的短兵优化应给预案又好提醒多部门多做体协动区的能力据了解胡椒菜提需打卷院内立体化地协混合体协总混为贼美安装混合稳楼因混贼面西些更得混为松渣但那么写一锤再卷手把五类锤定根手把捏一锤每亏根更得混为光孔基混贼面打卷 IGIS 管网协同结一纽嵌楼西并 AI 干材配备地内预警设备已经提升贵别水逆期光亮破坏险境你被好说脑多护卷生米尼娘我就在米尼沃基基老哈红儿论院云带东兴你况你能念云带集体混呢给结婚定给办证活动多更新多举办活动贵州内带云带新印内代婚令勿念一所诺安呼车代表以及代报代清勾改嘉宾等接近起来勿念参与活动要呼救车还是诺安婚姻家庭互殴丁令跟从南区民营窝联合作案所脑四定作业活动多喜诺意呼救我下菜相丁拉开眉毛以来用下呼救断通婚书跟诺安安静写得了喜诺生下菜断通三百嘞下罪嘞下经嘞等环节，本次活动重新孕育罗大新加风端性环节。在明年我孙光负责人表示，活动特别邀请婚礼五年一所以诺安火车代表跟新印东代互动，现段混圈双修鼓励，给谁见证新婚龙愿，混圈新婚喜悦，感谁端性双修初心，很愿有论加风。诺安婚姻家庭代表就后预告。崔员工来自诺安，但是人啊，都来对我弄，对愿意行吗？对愿意讲，婚姻端多恶啊，送好互体，送好理解。我是三女人，刚来自台湾的阿英，协求送伴。今晚将我结婚十周年，东外看你，婚姻一年是浪漫双修，感谢责任担当，跟家婚的短信。新印代表求美婚讲，你看一七年，我要台湾立搞护照。发现自美意矿业矿金贼我莫爱就决定留落哩。伊是护卷续完大欧记搞几根杂工运向已经欧搞念敢动位高绿意爱印盘烟化定给结婚预经那年内已经多虎鸠定居伊表示这天婚呢是诺安青年给院送运以弥后见证更好那啊终以小家为纽带做龙工后运带运下鼓励为诺安运哈华店共选首红青年理论还能为胡椒宣亲一送就来给哪里给你胡椒感谢你个能收听 胡卷生新用到来为我们举报电话时宽五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原因给你金配军
2: 金九亮老婆婆
3: 做哪时候的高友你不要客气吗
4: 有美丽叫马乡你过去给你吗
5: 多把马奥不面往塞女居你过去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0: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多会馆林立的胡椒。龙光会馆四十六岁源于清道光元年，距离现在已经有那么几年历史的胡椒杂技会馆，伊承载了龙光双影甘心的奋斗历程。多胡椒商业化店书所建构端有意思。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这可了解了啊，龙光会馆。位于胡椒菜古老区东奈楼写戏啊，虽源于清道光元年，也就是121年，过年五年，也就是179年，由敏捷宗楼许英贵联合国内国内在命金山东轩积聚屯修。我奈会馆建地面积5500平方米，坐北向南，现立古柏龙湖博望院内。龙光会馆现在是第三次中国文物博览馆登记在册的文物店。龙光会馆顶坐南朝北，面跨金青，独立五点六三米，顶以南材流浪二十道仙龙，天纵仙龙宽五点六三米，轻1.100米。这也顶是单线雪山顶，顶内木雕雕园雕开静谧。偶年四改起桥，曲上幽密。据古卷中阿介绍，结构是内双，这个顶是四条单线雪山顶，上阿出条山镇鱼儿卷，一路云卷是内，让偶年好在风波更平稳，更可以增加出现的程度。同时，不因为伊有属于结构幽密是内，为整体卷内。提高了重视的作用，但研究木构卷内技艺具有必要建议扩加的。
2: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3: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4: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3: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金雕色开，酸者虚线扣盖，下者缩解挑作，度电色草桥多天居而雕开夜路，大力了多正趣多居道而思搞间少。同时以红河而木雕内运，以及天板湖绿石为彩绘，建设电色草了帝王卷内的地势精华，具有必要建议夜路家的。龙宫会王定双挂了所爷送居比君便宜，古旧多利虚损就来所绕无命以双叶相齐，明清以来会官林立，双叶发达，龙宫会王早为国内国内双印多古旧金双联络处，现在了龙宫双印甘心以红岛立天，也来古旧双叶发电书对牛为西屋见证。古旧在乌木国松光虎贼应盖流，龙宫会王定虚卷于清代，历史悠久，雕楷精密，又以高价献礼及雕。

体内蕴超华电豁免，可以电视草湖州地区短通院内的华电力量，具有必要建议历史家的龙光会员大研究湖州军大二十年商业活动，军大商业团庆典社会庆会哦，端要家的想采集的印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咱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创儿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招竞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第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 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声音给力金配灯。
3: 饮水千年落。

0: 美丽万里香。
1: 在怒怒声音中，感受清清玄静。
0: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1: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2: 普及我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婚姻纪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人语的本土艺语，感受美人语的婚姻魅力。左海婚姻，婚姻讯说，明确平话切论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你个你好，多谢时间的列，请听的讯说，中波明确团文言对白波，由连奥爱捏搓明确团演播。
2: 快快叙旧，我有你迷茫尽兴，赶紧来。

把你一头冷醉呀，啊，绣骨心。

三夜，酒醉流星，忘给带一双纶巾，口断断，别回你一动口。

有心托起诺，如今既为只有这样子，却为何有爱不给？莫去，你妹说奶奶的。

0: 是个居心叵测的勇气，你害死我的，又算在害我。我，
1: 红衣，红衣，红衣，
0: 你不可，你不可。

0: 我不是苦死苦死好，我好亲戚替我顾我在当里飞。万岁，今是他求你心切的亲生女儿，多么是一位恩的给。
1: 你
0: 我在你的面前失去他，只为修习之者一老千金，给俺老去啊！多
2: 必须得亲生父亲呢，
0: 不的，
2: 万载久别，当年。神儿亲在座汉皇上，雕玉月华，与皇帝一模

0: dig nu, Babbo. Vår hel ses som mig.
1: Mona, Mona, don't you dare come on.
0: 快去头给我谁红衣红衣红衣
1: 你
0: 了
1: 你
0: 红衣
1: 你
0: 红衣当初寡人被宦官追杀，到孟官太医下命送救，好有模糊下月，多亏爱妻女带你寻亲，孤王愧疚在心啊！孤王对不起女母啊！
1: 万岁，你他就是你的亲生父亲。
0: 红衣，
1: 红花，
0: 红衣，
2: 水墨。

海南话福州乡亲，一算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乡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听过荣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荣城声韵
1: 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
0: 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疫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时间前进，
1: 十八明确代谢正点李黄风采，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几个时间的列为大人报上的是周末明确韩文混号第三部由联合爱明确团演播。
3: 我是富美三我一花
4: 一花是一岁
3: 不花再做丢、哦、
4: 抓丢同花一抓到我特村啊，
3: 哼，各位宝丢同多在乎我，
4: 哼，这院茶要护定天外关系

一花被水

0: 心计，身家定白不发干村，吹干地火不能关心不清，一拼耐力一路力战不下。
1: 前天的雷段，近边。

0: 阵下诏歹怒危丧，命好京使是命计玉，还要小老居身制造，恐惧翻起，多以东硬，多以何贵呼打，敌王万来他不打。
1: 那是因为你华帝去，
0: 多，可是因为玉主动。谁亲爱之意？
1: 哪一个？
0: 也要给双不华再一座丢通。
1: 万岁，先前听大大说道，丢通在一用各类方法天下不灭，必须再好对，你会安乐天地。
0: 啊，谁一个婚亲？
1: 万岁，先前千岁花花，今天变哪卦？今天情感不安，又到谁昏飞幻化与虚命中走，只管一环落地。
0: 那白居东亲自代替，可谁荒谬一意，竟敢通知巨魔，杀死你的公主？
1: 去一目不华，难道虚道？
0: 人在下界，不能何意？恐对是我家，你怎不想？
1: 那谁他逆地杀光，以心碎华，青龙万岁，借我梅子渡，却谁后意？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变谁？
2: 天下万岁，五国国家金丹金牙万岁念谁？
0: 帝后你
2: 哪里？
0: 好好睡好功堂，有从我不明，朋友病痛你有退退
1: 万岁，我不是铁大大的谁
0: 与大大
1: 谁呀，他属一种是铁大大平衡接触看我天气是铁一杯喝那屁呢，万岁是铁与大大团贼我乃在无比烈之苦，心情爱欲中一夜西天红袖，谁就你的逆来之内，心爱欲好
0: 水平

0: 一个
1: 姓

之在哀家异地，只食过房屋前先啦。

หนูไปสิ

0: 下面国舅就这一回定好判官，可否送罪？
1: 要判罪了。
0: 何以发起？
2: 大概有话了。
0: 宋家听讯来。
2: 宋家在有讯来的啦。
0: 是呀。你先生婚差为何花气？陛下一命今晚无事，丢心忘乎寒心尽心火，你心气累不求。先生逃不掉可下吗？过往不可下，救下又救下，那下阿谁官气不齐，哪能安乐之哀？
3: 先生怪救驾，
0: 万福呀！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寸草时间静静，
6: 十步明确代谢，正点理荒风采。
5: 左海曲言，明确运送。
7: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左海曲言，是要为大人给你报上周末明确韩文混号，由联合爱明确团演播。
0: 好判官，可否送罪？
1: 要判罪了。
0: 何以发起？
2: 大概有话了。
0: 宋家听讯来。
2: 宋家在有讯来的啦。
0: 是呀。先生婚差为何花气？

0: 下一命，金王无事，丢心王府，寒神尽心火，密心起来不求。
1: 先生，逃不掉可下吗？
0: 国王，不可下，丢心要丢下，难下。哪里安利起来
1: 先生鬼叫家
0: 万岁呀、啊

欢迎很多，不敬礼还说呀，陛下有下过酒，那内白酒一瓶，有喜有赞，不满杯春。那过完，不该你一再哭。有得大事，一波过酒，就是一波茶不饮情，请奉陛下敬好。我真的病。

钱，来拜关圣母，来给印度救国，忠义忠心。

0: 请阿姐啊，不纳听啊！阿姐啊，请来救我呐！
1: 家来救敌，应急顺境，铁盔凛冬，顺调虎
2: 来。我要在皇后面前好告明。

家女千辛万苦愿修道，我大心断戒心斩贼如你，所以命案怪凶，谁谁冤枉，护你回康你又做大爱，家家家家，你今天心情不光。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变化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谢时间的你为大人播上的是变化林松金，作者五楼天，由群乐乱定金木报告。

各位听众，纪录片《恩师风波》被我啊，是歌手作曲姚小军啊，老我王改名烈士林双剑，林双剑同志，一百九零年出生，因为出了军，十三岁离开双眼家乡，就靠满妹做龙王，当国王我了。十八岁经我千里兵要介绍，经行铁国。我还高眼机车车龙少了运动情人那老林双剑的音频王段将身体结实身家何尚托你也行取车定决定但你呢一路马哥一点不利我还高眼做个主厨的举止林双剑走进你高眼做工是个人使满清河南落来不用公话通地但我终于写你参与对我高声公话假句以后能够胡志我告诉我第二件大部大功那么大都可惜也必要一个多东西都把后院胡志我志我你后期不安居湖南湖北志我我背后清爽龙虎松月奶的记者一个左居左空才能登上龙虎松月奶的波子都恐慌黑暗下会那居龙龙也没带到计划的能够能之间端于通行于小于通下人做更左帮事故来歇没把水没令松见动在心爽我爱到胡椒做个逆子没好过你乌岸做个左岸红色只蛮困难最多的谁先落谢道

一桌龙熊更硬，黑那松动啊，蹲把马里也装也精力，黄心带呀团结起来呀，更硬熬老鸡呀更爱。

愤怒，是你金行铁路工人奉为，是你奉为一个妇女王位，就来宁松敬使用红地令真与落五百令，由宁松敬同在光兴中将的智库队伍人的革命事业有称号的干劲，以到历来年下令，就改了对我军人了，东西由他上锁。金行铁路工人奉为军委委员了，谢元旦的军委还路故哦，正若我本领，也判送军委干了。我来基定红地令谁能啊，第二人派来指导军友，因为能安动，给我半年的条尾，就决定一个立三年龄为何，多担忧破路线哦，是你金行铁路作为我。各位听众，除了撇个恩使空白变化焦点，最多心里惊叹铁道的作为我，因为公话咩拢个人心里作为我，人家巨矮矮眼不心里作为我，同时我背后恩要征兵中后帝国，也开我使无力通来各类嘢向英明卖公我，都需要铁道王女会几多量。那佢哋心里仲系会开过嚟先，除开我背后名车咪咯，拍电话去铁多古罗人调件去，叫佢除开尴尬，但要阻止，咁心里就对会，去调件去出大大警卫处咯，我号称已经恭敬点当尴尬但要，点系要多知嘢嘅事啊？难啊，除非你偏偏出嚟叛徒乱心误啊！就能够累我所有的精华，一切

出马泄露口令，刘阁下，我与侯卿已经共进殿堂，你我一伙子俩刚搞单有众破落邪物，团团包围军械不动，散播所攻，目搏所杀，东山破铁西王，再有百几万哟，决定顺东计划，砍了一大回到殿内去，一个人受。

门殿外，将军开船，怕是一名女家夫人。您双剑挺身一朝之后，为何情公啊？女婿进来去了，怕是一名酒杯的夫人。回到了这国华再多跌了掉啊！哈，家里熬工资熬熬要啊！家里，我爱过来洗你，仲爱会洗你桌子，你到来洗什么关账啊？哈！在女人就亏了，跟一下你，不光谁洗了官多，仲爱会已经骗了准备去啊！爹呢？将来我来谁铁多过乱，丢给向社会阿兵官，看金环买对他，阿兵员多少红炮，通多出来，又攻进黑烈之中带出来。下联么？莫给，怎么给？心里就爱我，我铁多拿谁熬骗哟？可是我大帅的命令，不用再担忧自己回去。最叫我，哦，先了兵华噶哈。家里熬林双剑就猛攻丢了，个人心里总爱为温庄谁下滑，给用已经总爱为骗用了。看你什么错的总毁了，跟古人混上。婚女最多的谁是那理由家阿兵贵无用可打是那理由我带财命人就来理由家里要希望这个选择枪红丢了如果个我带财命人就理由家理由痛没过啊哈啊！哼哼，谢林郎，女人个人何必操练蛮荒着的呢？家里熬林松间就接我，谢林郎身外更为环路过，我个人个人委托代表给我，壮意妙呢哈！是我秘密带去，丢了，哎这。跟您心里总爱我温庄谁下滑乃至我带财命通电不好落更三职已经跟您代表全部多大你都用不中会害如果那总王我带财的命令掉过了的票待遇何在正好给你胡说矛盾吗家里熬丢给兴阿兵为无用可说莫花杀人呐、啊！哈、啊，谢林郎，我中王个赛吗？我带帅命令不中再担有自己开会出的会议战的，关于高杰代表谢，我就因为落掉玄武带帅是被连两届女看王的，你呢？公的千龙大爷，那个呀，我大才有功劳，就千里跟为为我立党的松水虎王，问我身为哪一把手，一边松水个跟为之间的火焰，你呢？哈哈，你一来的，林松剑哈哈冷笑，哈哈哈哈哈。我还带露出那位努力万本钱，先拿松

0: 须换作做官之男人，我马就要回应。千里以来替县来左右，无代是可以。林松坚坚定理论，斩钉大铁提走伊。高家人啊，阿比为调解些乌云扩大，数次舞台正在讲过。建议派你后来下过来，对，够你只要去丢面，
1: 马西亚丢，公爹么，找好就来。
0: 哼哼，爹来，敢吵架好闹啊！林双剑摆到那个桥了，伊那边，我乃是当地单有剑侠哥哥咯。用丁姓出名之龙剑弓箭，出开弓了系统。不用快用剑，我用轰轮就丢人家这边轰轮来哩。看见原来出开不亏装了哩，会林双剑再出手，出开跳出哩，吓死我狗哩，
1: 这狗哩。

0: 和谢仁让几个凭冷先生说话，赛公公亲亲感动，那个一问对我好带领动静，看家几位在处理惊喜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攻击我下呢。人啊，都来吃啊！两女啊，叫我用生动的细说台，两年古弟女啊，是嘛？公民坐卡跑，该好嘞！丢中这的公话走狗，看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欢心，我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并无，就多左海聚落。
4: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并无林松间，早者五露天，有群乐乱定金木包工。
5: 大呀！

我恭敬天高点了来兵兵啊，二位兵哥老朝给俺来求敦崇。

会谢人让几个凭人先生说话，赛公经亲亲感到那个一位对我好的领导者看家给我再处理经济的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公斤我下呢那啊都来吃啊那女啊给完全生动的赛出来能力够对女啊才把公办做卡跑更好的都中起来公话走走看穿是外籍的别个压力我担心一个条件很为好情听罢听免这个老头的朋友口不里面招都没好啊当起来明松见到的各具恩给春别破露后起来你的公正相应给弄进来红帝令出开跟林松间跳双起来松破金寒铁朵准为我松家成立我身高来吃了片压力稳定性就给人为后勤招端高金牙国的朋友了吃了两就给人出开怕电话怕电龙户送用来本宫案目我前面用北京有接电话干办些多取开了命令李贼中午就不来一个万民从差案取开动的端坐军人丁子走女的派工代表李贼离开但又不答应我既然丢给县路弄案不听了你谁必贼中耳会驱开马双行道但能啊其便更带为必配离开丹药令宋殿使用空地了或者中北打火压机会多的火压压好压来炒量给你的亏水逼密会你空地令提出决定或者做决定做经行铁多就为我为关口啊共难奉为兵工但你的可就个对你看你三年你我是啊就个人经常贴多中向中都命对八个大三点雄武背后讲到有肯爱光肯爱主要买这小的用跟个人准备八更多的都八更时间都停兵阻碍我的命令跟你代表一来通过会几所想中山八根我不会借你脸上借搞各个的欧女经过交通瘫痪干败血毒守后面驱开门前面用大飞机搞万花筒门守后面我不会清醒爬地方去湖北省赌公逍遥难逍遥难驱开门下咬几天过路东后省干渴公安提过来或者高矮就是太多好姜啊！宁松英使用红地女被蹲加进货，会带来出界教你那里看过的。或者高矮准往下，你准往下，轻红湖北省道公修出人情，红龙虎所乃牛带赛进来，俺家金汉铁都跟你目无华丽，干干破坏交通。谁去做名给黑我色狼恩恩本大帅姑娘女为无敌不由于我前人在你和跟飘在击杀我老看好今天过过了东后生念我了家人啊看过来的行杀回宁松间就忙过来跟你下你二哥你跟你没好跟准备通通的准备呀、女狗呢一样的起码拿着一口通枪枪枪口别离跟着就像是你那一下说的回答见我很有理由带来回断中文会先用笔架横剑驱开你说的回答多公话你的中枪公话不成器也跟你必配加八个不问中的爱
我有张英官、张主任给我妥协指导，当我预报接受本中的我，你都有更一望国宝护根，金寒铁多中的我念我哩。会中王也里有段林松间的嘛，林水火老人太多护根啊，就有我还路买北段中王的大爷。会你我四儿五儿累合三里八个家里熬公话就够被断家来也出开个恩密都用你两女王顶出来准备多杀个人工程能啊之类呢红地能大双的寂寞就他能双剑盼望双剑动静

0: 是来算个来留之财，会估计公花的动物啊，算个叫人家来准备天高惊台，林顺间天朝老好，赶紧明将先都留下个哈，顺间动者天高惊台，也主要做好那个当地商业个人。外孙准备靠行动兵用冷缩片武器哩，女卡哩，好，老好，但公话讲哩，也需要超短短武装才能够够用的。回你望见了，公公皇帝你离开家的你靠行动兵用冷武器，女子们家起哩热闹哩，后来那个双剑哥，双剑哥多出来嘛？女才爹呢？我爱龙心舞啊，我爱龙心舞啊，家人已经卡打的你了。啊，龙心啊，最近几个呢？中央都没看见你，你可怜了呀。双剑哥，我也来爱多家大人，你也搬着。我想龙宝给我捐了捐款，这只能包3000担，你收起你姐姐啊，贡献你。龙兴啊，我还代表金寒铁道作为我旋律底下双剑哥，南阿都来家来，河北谢阿天哪的双剑哥，现在官方的罪女啊，女多色美呀，只要随八公一定多八公多的。哎，双剑哥，谢林南。个皇帝呢，只拉你可怜了中央，莫看你，会宁双剑心狠的啊，乱心呐，一拉你出口袋，你都来蒙你做的哪个哈？知道，这乱心物啊，但你忙些老远的，双剑哥，皇帝呢，只也是第二龙派的。谁对我老龙做下主意我？我与谁更难弄？那阿龙多保护伊安住阿双剑个，令双剑那天几个月啊，是个凉凉凉。回龙心屋，伊准备红地令谁更难弄？再说，家人何故你莫看一头眉？在地上电脑里记录他的功劳，只要端一个情况，会龙心武家人抵代欢迎。马来家人刀口顶出马动作也爱可的，外多绝家人龙心啊，龙宝盖我，岂不是很紧吗？电脑里要几马拿去？龙心啊，再讲。皇帝呢？谁管他呢？文中胡说八道。我林松间读咩牌？共女只龙心武总共一百家大爷哈？只给我蒙搞判读龙心武阿 Q 运用新疆单子。下令下，判读新来说。能看见虎就能带露出林双剑，
1: 好厉害呀！

山一望大街一

假宽度论修康谢王铁人啊，下大命蒙先来问的宋建高，准的，熬死了进火吗？哈哈，受咩个？外国人爱对我潮流宽度，宋建高，宽度，别人找宽度，哼哼，就来你论心我。孙建高，对人我会。孙建高，你对人我会。假潘都吹人文工，又求土台多朝陪着。不，大大多清净一花家的熬，真乱用你老爷干到了光地了。公盘做卡，天潘都乱修烂套给你，冇。宽度套有心在打到卡路片，啪啪，正如龙开到宽度得了难从，下令后令上给伊搞宽度面积，只望个龙上硬上到底了。正如龙却用等难从，独立海个英我光气起了，也起了也了，还得替人摸着宽度去摸搞，都弄哎呀！受咩搞正义乱动者，一部邓了烂出刘海过多，企出前案壮烈牺牲。林双剑，太宽度心态没在第一多正乱，事态迅速。正义啊，你时代何苦？你时代何苦啊？想要断你还外顾我的想意，你老爹我本领做的你孙杰，孙杰，康熙的林孙杰准进皇宫了，真论不含忠烈牺牲，论心无谁判度，我本领憨皮带来孙杰，公话就够已经公来。亏你老，我想把摆成何桩事打？林松建天骄啊！

母亲啊，陆红已经跟我过了，定也忙动物接水表，人家准备出去出居一公里，只被林松间李仔丢进监狱，下面我被你控断，提了谁呢？啊，家里熬公花许为你的力，熬想把摆起来，东套来谁？给我来去路，我为后勤，铁到我过乱丢给些，汉熬今夜过过乱东头神。为后勤替补给穿，车子们那个人，对，你知道他的刁民，是咋的耽误够大？我带出的命令，消毒工的过来，骨干惶恐啊！老四个头呢？李仔将八根微笑拧松肩上，好带领交出来。哦，你个人的话名，真惶恐脱的，通通转你几个刁民，俺几万元发财啊！南关兵带路啦，开平杀鸡同啊，乌口王会，谢元东台木卷啦，冲会。红地暖来乌旗梅朵里啊，定命盘爷，我爱恩婆爷，我爱双肩行会啊，长根烟，我爱招来领双肩，要抓枪片，停心一朝烟，只呀不命。老海胡姜的姜英何去？水干头为乌乌龙，杀姜为何能？我被你对半国为后清朝用，半路挨定，断后人下令攻进行动，霎时间全向对方铁链，攻下关了一龙平沟海，几万人出粮为渡桥姜英。我以后请段兰叫搬回胡姜啊，下月会宴啦，喜定天安王宏喜欢偏台，多了对面回流量，比我个人钱不齐齐，是双公债三排呀、啊，瞬间你海波海呀一样，起来硬给你。下令要断后生，他高到，哈哈，林瞬间，你谁谁跟应熬谢老伯呢？老师告诉你，不送话梅啊，全马上答应胡根。哦，你的性命固爱好啊，哼哼，飘在惶恐多的，我去开。要你多下一碗酒，乌头之鬼。

样，俺切起端那官度，待好公堂对我主客，本应来女公花需要家呀呀，千千万万跟应工人，也应来女公花呀需要奴才，心里就爱为万众下好，心来女丢家乡。偏用点绿，不好落干柴的两桶的，我不要被人听见，带来混蛋。但要心里做爱爱，为客里做老外真爱人，不管红包要碎了硬体，卷到你家里也去也跟你。跳到往公兵行里，左偶里加太保扎令啊！今日哪里老情系讲，居然公花赤花红衣，我背后抱着空上总统，红的高烟。

呀罗明高洁英美带我用钱我替美国生态做过比派八根根英公人是为真英公真亚罪人当生活好好的淡黄哈真哈利解决不得卷头的西恩也慢的潮流开春刷墙都潮了更硬啊崩溃笑出龙心神情战后玩家点回了力伤心变故生于卷头何运行勤劳话不安更硬听奶奶做爱我明天有好干去开酒家卷头的威胁气流汪涌三个人双剑那说完了经寒铁多跟您三万位祝你爱乐跟世界卷头写出安可的潮流我献为好句做保啊可累林双剑你真得不怕死林松江来朝，哈哈，卷头，我为张英官占据，为更英立爱，是流魂百姓。卷头女为训，出马对我，帮我掌杀，是密朝万里。当后生罗小时候，吹怒怒为豪情，跑身看林松江所得。林双剑，双根啊，宝双根，不错，再砍手刀，破！林双剑咬牙硬吼，马卷刀，双根要听众位命令，既然计时众位为林双剑讨破断海口了，根宝可说，当天要砍第三路小。林松已经能控海战片的定搞一千年过来断马跟头可能一个好好的我断生产你可能乌龟王兵郎公花走狗求你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5: 上文书说到了江南这位义士邵大侠要帮高拱出山。

高拱也把少方的底了解清楚了。那么这一天，高拱特意备了一桌海鲜。少大侠，最近这几天老夫我想通了，如果您能帮忙的话，我愿意为朝廷出力。少方一听答应了，那好吧，好，过几天我亲自去一趟北京。高拱就问了一句，你通过什么关系能接触上皇上呢？老太师，看来您还信不过我。李芳这个人怎么样？高拱一听，哦，那是皇上最得意的太监呢，在皇上身边呢，红的都发紫了。好，你要是能通过李芳，这件事我相信。但是高拱的脑袋也不空，少大家，这件事办成之后，你是要钱还是要官？少大侠一听，吧唧唧一下子把脸就撂下来了。老太师，您这是什么意思？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小时候我父亲就培养我念书，让我当个好读书人，考中进士，将来在朝中为官，荣光耀祖。我念不了书，我不是为官的料。难道你要钱？嗨，钱我也不要，我的家业特别大，如果您不信，您跟我回一趟江南。高拱早就知道他不缺钱花，如果他今天提出来要钱和要官，高拱就能起身送客了。你既不要官也不要钱，难道你就没有所求？老太师，我要是说什么也不为呀，太师您就得疑神疑鬼，认为我少大侠要在太师身上设个什么骗局。既然如此，老太师，您能荣登首辅之位，帮我办一件小事。紧接着少大侠就把这件事儿提出来了。少方在江湖上有五位至好的朋友，一个叫王金，一个叫陶芳，还有一个叫陶世恩，另外两个就是刘文斌、高守忠。他们五个是嘉靖年间江湖上最有名的几个道士。这几个道士通过龙虎山的张天师，就和老皇上嘉靖搅和在一起了。他们在嘉靖皇上面前说能炼仙丹，让嘉靖皇上长命百岁，结果这个嘉靖皇帝就是吃了他们几个炼的仙丹，一蹬腿儿61岁就一命呜呼了。这几个人就被朝廷给抓起来了，压在刑部的死牢。高拱想了一会儿，他知道新皇上是隆庆，这几个把他爹害死了，但是跟隆庆没有多大冤仇。说句实在话，隆庆皇帝在心里边还得感谢他们几个，如果他爹不死，隆庆还得待业。要知道隆庆皇上接皇位的时候已经30岁了，如果嘉靖皇帝再活个10年20年，隆庆就得等个10年20年。隆庆提前继位，还真就得感谢这五个道士。想到这儿，高拱轻轻点了一下头。这么办，少大侠，如果我真能回到内阁当首辅，我保证不出1个月就把你这五个江湖上的好朋友给放出来。好，一言为定。两个人啊，伸出手还拉了一下钩。条件都谈完了，事也办好了，少大侠打马直接就奔京城去了，为高拱买官去了。你还真别说，没出1个月，皇上的一道圣旨就来到了河南的新郑。

任命高拱为内阁首辅，就是当朝的宰相。这还不算，还身兼吏部尚书，主管全国的官员。高拱一回朝廷是大权独揽，朝中的所有大事都是高拱一个人说了算。高拱跟邵大侠这钩没白拉，哎，非常讲诚信。没出一个月，在皇上面前请了一道旨，把这五个道士全都给放了。但是这位邵大侠在高拱的心里一直是块心病，他总觉得这件事不光彩。他以为这邵方都经常死皮赖脸的找他麻烦，哪曾想事成之后，邵方派人送来一封家信，这封信就写了两句话：卖剑买牛望门投止，吹箫引凤从此无缘。他说的什么意思呢？我今后从事农耕，在家种田，再也不打扰您了，就像萧史先生似的，不会再跟您提出任何的要求了。从此呢，两个人基本上是很少联系。邵方这个人虽然他不为官，但是官场上的事儿他了如指掌，他非常清楚这人的观念是随着地位变。现在的高拱可不是在河南新政的高拱了。在河南新政的时候，要是预备一桌海鲜，两个人推杯换盏，这一喝都能喝败酒。现在不一样喽，现在高拱拿他就不是朋友喽。要是跟高拱经常接触，高拱有可能就会产生反感。弄不好，为了自己的清明，高拱一翻脸，都能把邵大侠杀掉灭口。所以，他就不跟高拱联系了。那今天为什么邵方又来到北京求见他呢？邵方这个人，耳目特别灵，在官场上，在江湖上，都有很多特好的朋友，因为他钱大。最近这段时间，他听朋友介绍说朝局不稳，皇上的身体还不太好。虽然36岁，那并不长眼睛，可不论你年龄大小。再说他听说朝廷有一位次辅叫张居正，非常有才干，但是在高拱手底下就是起不来。再者说，高拱和张居正谁干这个首辅对他有利，那当然还是高拱。所以他这次特意来到了京城，还是想帮高拱的忙，让高拱稳坐首辅之位。邵大侠有一个绸缎庄，绸缎庄跟北京有一个大商号叫保和店，这关系特别密切。保和店有个二当家的叫钱生亮，这个钱生亮跟邵大侠就是客户往来之间最要好的朋友关系。结果前几天呢，听说钱生亮不在保和店了，人家挪窑了，到一个更好的人家当管家去了。这个人家就是北京有名的武清伯李老爷家。这个李老爷究竟是干什么的？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就是当今隆庆皇帝的老丈人，也就是说现在的太子爷生母李贵妃的亲爹。这个邵方一听说这种关系就琢磨开了，哎呦，这条线可不能丢。如果通过钱生亮就能接触上这李老爷，认识了李老爷，就可以通过李老爷认识他的女儿，现在的皇娘娘李贵妃。如果跟李贵妃要是接触上了，

那李贵妃的儿子就是皇太子，皇上身体不好，皇太子有可能就能接班当皇上。就按照这个思路，就可以攀上皇上这棵大树。攀上皇上这棵大树，就可以再帮高拱一个忙。要说邵大侠的脑袋确实不简单，他想好了这层关系捋

过了这条线儿，带着家人，带着礼物，就来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他就住到了苏州会馆。在苏州会馆安顿好了之后，就把画传给了高拱的管家高福。傍晌午的时候，高福来到了苏州会馆，就把高拱的画传过来了。老爷，今天晚上一定特意到苏州会馆看望他。再说少芳这个人待不住，吃过了中午饭，邵大侠要上街溜达溜达，人家高福特意告诉他，千万不要动，就在这待着，东厂的小特务遍地都是，他没在乎。在邵大侠眼里，东厂那帮人算得了什么？所以邵大侠吃完饭溜溜达达的就出了苏州会馆。呵，这条街好热闹啊，就看着大街小巷，推车的、担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卖针的、卖线的，说书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耍猴的，卖大力丸的，还有卖狗皮膏药的，这天子脚下是什么买卖都有。他又往前转一转，一看三条大街边上全是店铺，这红男绿女川流不息，这人群里边啊，呵，这品种可够全个的了，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什么样的人物都有。再往前走，这行人就稀少一些了。走了二三十丈远的地方，往前看，呵，卖膏药店铺门口挂着一副对联，那对联写的挺有意思，神庙巫需药，一吃就好，祖传狗皮膏，一贴就灵。隔壁中间呢有一个中药铺，中药铺的对门是一家专经营杭州绸缎的店子，那对联更有特色，去对门买一批天青缎，来碧舍吃六味地黄丸。看来六味地黄丸这个品牌啊，那个年间就有，是个老牌子了。再过去就是一家装裱店，装裱店还做点药材生意，那广告写的更漂亮，金表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画，字韵云贵川广南北道地药材。接着是一间小酒馆，也写了一副对联，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酒馆下边啊有个小窄胡同，这个小窄胡同啊就能放两张桌子，过厅坐着一个帮人修鞋的老头，门口也挂了一副对联，足下功夫三寸铁，眼前身价一文钱。要说北京这文化特色是别具一格呀，这就看出来北京的店铺还是挺有历史的。这功夫啊，你看邵大侠溜溜达达的就进了一条小胡同了。这小胡同还能有什么买卖？那前面也挂一块匾，他走过去一抬头，就看这店铺门口贴着一副对联，攥得猢狲入布袋，保证鲶鱼上竹竿。这副对联什么意思啊？那猢狲子就能往布袋子里边钻，再说这鲶鱼不咬钩啊，你怎么能把鲶鱼钓上竹竿呢？他再抬头一看，横匾写了几个大字，李铁嘴测字馆。哦，这是测字看相的。要说在江湖上，金皮彩挂这几个买卖，邵大侠都明白。金买卖指的就是看相、算命、抽贴、打卦，也包括相面测字。邵大侠看了一看，
正好待着没事儿，一抬腿

0: 哎，就进去了。
1: 进去之后一看，厅堂不大，两边摆着一架子古董，还有几波盆花，正中间放着一张八仙桌，还有几把椅子，迎面的香案上面啊，挂着一副额冠不戴的神仙像，两旁也有一副对联，帮庶民求田问舍，许国士吐气扬眉。哎呦，好啊！少方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进来了，由打里边出来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长得很精神。
0: 你就是李铁嘴？哦，不，李铁嘴是俺师傅。那好吧，请你师傅给我测个字。
1: 请随我来。一挑门帘，这个小伙子就把邵大侠让到了里间。
0: 再一看，在那儿坐着一个60多岁的老先生。
1: 这位老先生头上戴着方巾，长得是相貌堂堂，海下留着3绺胡须，穿的是非常整洁，在那稳稳当当的一坐，显出了一个学者的风范。这位老头一打眼，哎呦，心里头暗暗吃了一惊。只见眼前来的这位客官，长得是白白净净30几岁的年纪，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头上戴着一顶薄的六楞抽口状帽，错他麻花高的滚手，金丝捻银丝派，迎门有一朵红龙球，用红铜丝系灿就，身形不动言团罢了，身形一动是突突乱颤。上身穿青色小锦袄，一溜骨头派，腰扎十字盘，灯笼滚裤是薄底儿的虎头快靴。
0: 这个老头
1: 一看，这位是为走江湖的义士打扮呢，心里就有底了，不能小视这位。这位义士，您要测字？
2: 是啊，我今天特意来测字。
1: 实际邵大侠就是出来溜达溜达，消磨消磨时光。
0: 老先生，
1: 你在江湖用的这套金买卖程序是老星啊，还是老尖尖？
0: 这位老者一听，哎呦，人家是行家呀，老尖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真功夫？老星啊，就是你是不是那些江湖骗子？
1: 在下是经过瓢把子传过来的。
2: 哦，老先生回答完这句话，顺便我再给大家呀解释一下，
1: 就是我是经过有门户的师傅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测字本领，这是真正的功夫。
0: 邵大侠听到这儿，心里边就合计上了，今儿个我姨就进来了，顺便给高拱测一个字。
1: 好吧，他拿起笔刚要写，
2: 慢，
1: 这位客官，你是求财还是求官？你测字是为朋友还是为自己？
0: 啊，老先生，我为一个朋友，看一看我朋友这凶吉。
1: 好，请写。邵方就写了一个邵字，这邵字就是姓邵的邵，一个耳刀，边上有个号召的召。老先生端过来，仔仔细细的一打量，哎呦，这个字可厉害呀，像又不像，还是像。
0: 老先生，什么像不像的？
1: 这个邵字可占一定的天机，跟你不像啊。
0: 这个李铁嘴见的世面多，测字准不准无所谓，他主要是想吊邵大侠的胃口。
2: 邵方急了，您快说说这个

0: 少字究竟占了什么天机。这位客官，您别着急，要看你这貌相，不显山不露水儿。但是你这朋友势力大呀，这朋友是你个靠山呐、是我的靠山。你能看他是我多大的靠山？哎呀，此人可了不得呀，不是三公就是九卿，或者说，这位是皇上身边一个得力的大臣。反正啊，你这朋友有来头，势力挺大。测字老先生一句话，把邵大侠说得来精神头了。我说这位李老先生，您是怎么看出来的？你看，你看，邵字左边加上一个言字旁，也是赵字。皇上的旨意才能称为诏啊，就说明你的朋友在皇上说旨的时候只能出耳朵听，不能动嘴。所以呢，无言而有耳，这点看六部尚书都比不上他的资格。你的这位朋友有可能就是内阁里边的官员呐。哎呀，邵大侠这回打心眼里服了这位李铁嘴了。那么紧接着邵大侠又问了一句，结果邵大侠被打入了刑部的死牢。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说。

0: 不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5: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4: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6: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7: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6: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7: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7: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以朱彝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是伴随着佛教在我国的流行而普及的，至唐宋时才在民间普及，很多人最初并不知道枣豆为何物，为此还闹出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的王敦与武阳公主结婚成为驸马，公主的生活方式很是时髦，王敦有些赶不上趟儿。婚后的一天，王敦在家上厕所，公主的侍女就端来干枣和枣豆，干枣是用来塞鼻孔阻隔臭味的，枣豆则是侧后用来洗手的。可王敦哪里认识这些公主用的高级货，还以为这些是如厕甜品呢，就直接都给吃了。宋朝人在枣豆的基础上又制成了肥皂团，南宋都城临安有专门经营肥皂团生意的人，可见其当时的流行程度。其实

0: 肥皂团就是如今香皂的雏形，只是前者纯天然手工制，后者是现代化工产品。明清两朝，这种枣豆型的肥皂团继续流行。由于是用猪胰脏制成，民间俗称为胰子。清朝末年，经北京一地就有70多家胰子店，产品远销海内外。当时有一家名叫花汉冲的化妆品店，售卖各种花汉春品牌的美妆和洗护用品，其中胰子和香粉是爆款。大内皇宫也在该店订购化妆品。这家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化妆品店兴旺了400多年，直到1952年才退出历史舞台。在2018年，花汉冲老铺重新开张，希望能继续传承国妆之美。改革开放前，生活物资匮乏，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供应制度，香皂也属于供应商品，很多家庭经常不够用，于是又重拾传统手工胰子的制作。估计有一部分听友的父母亲在小时候就可能见过这种工艺，将猪胰子捣碎，然后加入火碱或烧碱搅拌，最后自然风干，就得到了胰子皂。时至今日，东北地区的一些老人还将工业香皂称为胰子，尽管这个名字不太文雅，却沉淀着民族的记忆，散发着历史的芬芳。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40，欢迎各位锁定 FM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嗨，今天是不一样的组合哟。
2: 是的，我们俩很久没有同时出现了，
0: 相当之久。
2: 哎，我觉得我声音跟小瑞像不像啊？
0: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是。
2: 我以为可以假装一下。大家好，我是小丹。
0: 完全假装不了啊！你以为你说你是你就是吗？你完全有你自己的特色啊！
2: 是吧？我还觉得我们俩声线有一些像，
0: 但是你们有一点点像的地方，
2: 是吧？
0: 对。但是你要是说能够假冒的话，那是不太行。
2: 好吧，我再练练。
0: 好吧，又是这个阳光明媚的一天哈。咱们节目的一开始的话呢，要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状况
2: 了。是的，这雨一停，感觉温度马上就攀升了。
0: 是，就是这几天的话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这儿热哈，还有一些地方，甚至有些国家，那是热到没边儿了。
2: 是的，
0: 太热了。来看看具体的一个情况吧，因为最近这个雨停，这两天应该是停了哈，完全停止了。对，然后呢？接下来就开始升温模式了，具体看一看哈。
2: 啊，我们现在的温度哈，首先先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呢就是30号，6月份的最后一天
0: 了。哎呦，真是快啊！
2: 是上半年已经跟我们 say goodbye。
0: 我的妈呀！你们说这事儿，我都没反应过来。
2: 是不是？
0: 那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个灵魂问题了，朋友们，这一年你们KPI
2: 完成了吗？
0: 你们的年终目标完成怎么样了呢？
2: 年终目标可能是压缩在最后的两天。好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温度啊。今天呢是白天到夜里多云，温度是35到26度。
0: 哎呀，还是挺热的。
2: 是的，关注一下明天1号，7月1号，温度呢是37到27度，明天的温度会稍微更高一些。
0: 确实是，但是我们这个温度吧，就跟一些地方比起来，那真的还算还行吧。就也不算太热了，
2: 是
0: 吧？
2: 一定要有个比较，对吧？
0: 是，但是我真的提醒大家，就是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哈，因为真的确实太热了，有一些这种，夏季的这种，高温会导致的疾病，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
2: 是的，
0: 其实有不少的这个市民能够感觉到，就确实好像温度就是。天气预报报的这个温度啊，其实不太算极端，但是我们体感呢就感觉特别的热。
2: 是的，因为我们往往会很期待降雨啊，就觉得下一场雨温度能够降一些，能够

0: 带来一些凉风，但是呢这个阶段的雨它下不透的感觉，就是下完之后
1: 水气蒸发，
0: 咱们都在蒸桑拿，
1: 哎呀，
0: 是这种感受。因为就是高温高湿的状态，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同感哈，就会觉得中医说湿气很重嘛，就觉得自己浑身无力，无精打采，是吧，就会有一些些这种体感比较难受，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注意啊。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天气吧，就特别适合待在家里，家里度日，真的。
0: 这个时候人家都说哪凉快
1: 哪
0: 待
1: 着，
0: 是一
1: 那就房间里待着吧，空调房里待着，
0: 这是一句祝福语。而且呢提醒大家，虽然说这句话大家经常听到，就是要多喝水，这个时候一定是多注意补充水分。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们的留言呢。首先是看到的是无所谓，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还有我们看到的是 Vella， 早。
0: Vella 说什么呢？
1: 确实声音有一点像呢，但是一听哎就知道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0: 还得是老听友，如果是新听友我就蒙混过关了。
1: 我们再来听一下兜里藏富，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来吧。
0: 好像是听到了我们自己的声音哦。
1: 是的，
0: 是不是还没来得及开口呀？
1: 可以再来说一下具体的哈。
0: 嗯，
1: 还有看到阿健，早上好，依旧是在老地方给我们发来打卡啊。
0: 嗯，
1: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
0: 嗯，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啊，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啊，事儿来不怕事儿啊。那我觉得你得不怕事儿的话呢，你首先得能扛事儿啊，
1: 就是你要有这一份的底气，对吧？
0: 哦，要有这样的一份能力或者是耐力啊，格局等等等等。
1: 今天是要夸夸吗？
0: 我觉得不是吧，我觉得一部分可能也许是反省呢。
1: 好，我们跟大家
0: 对，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什么呢？聊到说到这个能扛事儿哈，不知道大家就是自我评价一下，你是不是一个能扛事儿的人？你怎么感觉自己是能扛事儿的？
1: 证明一下自己，
0: 或者说来说说故事，之类的。哎，其实说实话，这个话题好贴我自己最近的一个反思哦，因为我发现我越来越不能扛事儿了，越来越不能扛事儿了，
1: 你要先证明你以前是能扛事的呀。
0: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
1: 这个前提
0: 我个人觉得哈，就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扛事儿这个事情怎么理解。我觉得能扛事儿这件事情，首先是他得能沉得住气，得能扛得住压力。但是我感觉我好像现在是越来越沉不沉得住气好像还好，但我觉得我好像越来越不太能扛住压力了。比如说举个例子，在面临一些情况下，就是一些人的批评，天哪，我都三十几岁了，我在面临批评的时候，我好像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啊，就是觉得好像自己做的首先是会很就是。这个批评哈，我们是加引号的，它有可能是一种我们说的 CPU 啊，或者是这是大家知道的哈。但是你好像还是会不自觉的，你会马上开始反思啊，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
1: 你说的是不是 PUA
0: 啊？对呀、啊，
1: 我
0: 是大家不是玩很多人
1: 不是你把我 CPU 都撞干了，你知道吗？
0: 对呀、啊、，PUA 像很多人就讲就是 CPU。我跟大家同步一下，太快了也不行哈。对，就是可能他有的时候也许是一些这种 PUA 或者是之类的，但是你会还是会下意识的开始自己不自觉的反思，甚至你会因为这样的一些情况，你会有一些紧张啊，你会开始有一点觉得没那么自信啊，就是会有这种时候。
1: 哎，我觉得这个倒是另外一个方向，是有一些些情绪的内耗。
0: 不，我觉得然后你就开始什么呢？你就开始。否定自己，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没那么果断，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东西它可能是一种前因，然后导致了后面你的这种犹豫，你做事情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果决。我觉得能扛事它其实有很多的体现，第一个能不能扛压，
1: 对，
0: 就你能不能扛压就意味着你会不会这种自我内耗嘛。你比如说我面对这种，然后我可能就开始自己内耗，这样想半天，然后压力可能就扛不住了，就觉得哎呀好崩溃啊之类的，
1: 压力给到我自己。
0: 对，然后

0: 完了以后你可能就是你会做事情的时候没有那么果断之类的，等等等等哈。就当这个事情，我觉得每个人对于能扛事儿这件事儿，就是看法不一样，包括你的标准理解，就是确实也是不同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儿，你觉得什么样的表现是能扛事儿的表现？你能扛事儿吗，朋友们啊？
1: 对对，就像小英所说的，可以有一些例子，
0: 对，
1: 来说一说，
0: 对
1: 啊，然后再下结论。
0: 我感觉我好像更年轻点的时候，反而会更能扛得住压力。
1: 你是我觉得是这样哈，这是不是一种心态上的一个变化？更年轻一些的时候，你可能更无畏。你会觉得我就是这样。
0: 哎，不，我觉得可能不是，可能是我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年轻无极限吧，就是真的叫这个是无极限的那个极限，就是我就是觉得好像自己啥都行，对，就像我最近常常跟朋友们在讨论，我说好像怎么人家老说什么中年危机，中年危机，我说我怎么好像没有那个中年，我都有点危机的这感觉了呢？然后年轻的时候其实反而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忧虑，原因是你会觉得大不了我就怎么怎么地，我还能干啥啥啥啥，
1: 因为你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试错的成本和时间嘛，
0: 就我可能还有很多的，甚至我会觉得我有很多的机会，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有很多的机会，然后你就你就反而好像更无所谓一些，事儿来我就不怕事儿啊，有啥事儿你就来啊，
1: 所以我
0: 觉
1: 得其实是真的是和成长的心态和阶段是
0: 有关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就可能我现在是到了一个
1: 你会考虑的更多，
0: 对，然后可能在我可能还也许没到那个阶段，有一种阶段是什么呢？就是来吧。来，
1: 你要再过个五年，
0: 没事儿干，那就没事儿干吧，没事儿。
1: 这才是我对你的印象，因为经常啊，就是碰到他的时候，都就是小丹姐，你是这种状态，知道吗？就是一个小迷糊的一个状态，
0: 累了。没有，哎，其实我觉得我在生活当中跟我在在工作当中真的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
1: 所以你给我看到的都是工作的那一面哦。
0: 我觉得我跟你看到的不是工作那一面，
1: 是吗？
0: 对，就是可能不是真的工作的那一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就是人家说双重人格，我觉得我可能是双重人格，因为我感觉我在生活当中是真的比较大条的，但我在工作上其实有的时候是怎么说呢，
1: 还要评价一下表扬一下自己。
0: 不是，我想说的可能就是我觉得我是会给别人有压力的那种人
1: 啊，
0: 你懂吗？就是我就是好像是会这样子的，就是他们会说你怎么好像，因为在生活当中其实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但是一旦来事儿的时候呢，你就是好像是那种比较有压力的
1: 啊，
0: 这种状态，
1: 就是你可能对自己要求高，
0: 其实对别人也是，
1: 对别人也会有要求，
0: 对，所以人家
1: 希望能够达到跟你站在同一条线上。
0: 前两天在跟那个朋友们在聊天嘛，就说到心理学，说那个你眼中的你不是你，那个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所以就是我其实我会对别人施压，其实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给自己施压，我觉得是
1: 这句话我比较认同、啊、
0: 真的
1: 因为我们往往比如说我在生活当中会有自己的偶像啊，或者是比较崇拜的就是某一种特征，其实往往就是因为你把自己想要的或者是你的理想状态投射到了对方的身上，是这样。
0: 好吧，我们今天来说到能扛事儿哈，就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心里你觉得能扛事儿他得具备哪些品质，或者说是什么样子叫做能扛事儿？然后你是不是一个能扛事儿的人？你身边有没有能替你扛事儿的人？我觉得这个也很特别啊，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你只身一人一往无前，你无所谓，你很多事儿你是得自己扛的，但是到后面你就发现谁个高谁扛吧。
1: 我们就有这个同事、
0: 啊、是不是好像是会有这样子的。我觉得其实在很多时候都是会这样子的、你知道我在工作的时候特别怕别人说一句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哇你在就好了
1: 啊，
0: 然后说哎呀你在我就放心了，然后完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压力我得扛起来啊。
1: 但是这个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印证了，就是你在对方心中是能扛事的
0: 啊。对，
1: 就
0: 是
1: 你是压舱石。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 我可能在跟一些人工作的时候，可能是那种哇你在就好，但我有的时候也会说哇你在就好了。
1: 对对对对对，哎，一山更比一山高，
0: 就是这样子。然后那种感觉真的是，有的时候好像其实他可能并没有做什么，但是他在你旁边，你就会有安全感哦。
2: 对呀、啊、对呀、啊。
0: 嗯，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之良好。嗯。但是你知道吗？就当每每大家就是他可能对方跟我说，哎呀，你在我这放心了，我这时候就会咯噔一下，完了，
2: 他惹事了，我今天要补漏洞。
0: 他可能就是我有的时候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在心里面想，哎，怎么每次你都这样？
1: 啊，分场合，分对象。
0: 对，这我觉得这事情还蛮有意思的。
1: 说这句话要看他是不是你的同好战友，我觉得是这样的意思。
0: 对，就看情况，
1: 对吧？
0: 看情况，就有的时候他从他嘴里讲出来，你会说，哎呀，今天可能又是一场
1: 恶战，
0: 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对对对，尤其是我们这种做节目主持人的，因为我们很多节目是那种是不能出错的嘛，嗯，而且就是其实像我们广播中心的话，它其实有很多都是直播节目，就是真的是你如果播错了，那就真的是播错了，是不会有第二次重来的，嗯，然后你可能有的时候。播错的话，那问题真的是还蛮严重的。
1: 对，直播压力就比较大，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也能够印证这个人是不是能扛事儿，嗯，对吧？
0: 但是我现在我感觉能扛事儿，我又有新的体会，就是我不太觉得说能扛事儿一定是职场上工作上的事儿。
1: 当然，
0: 我感觉好像能扛事儿或者说扛得起事儿吧，对于我来说哈，我觉得可能在生活当中，一些情况下可能会更需要能扛得起事儿。就在职场上，为什么呢？他可能在一定程度下，反正就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他还是算是在你的舒适圈，就是你的专业范围内，你的能力范围内，然后你多年深耕的领域，就是你好像还好。但是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情况下我觉得有一些
1: 也就是说，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是更加多方面的问题，
0: 对，没错，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能扛事儿的那个能力还真的是挺重要的。
1: 白老师说我已经扛不住了，今天话题有点沉重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且需要直面的话题。哎，对，就是。当然我觉得对于薇拉说沉重有可能是因为他得扛起事儿也有可能。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那个凯琳妈妈有发了2026，是的，大家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哈。我们今天在平台上的话呢，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也是我们夏季常常能用到的，就是我们的洞洞鞋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哈，有没有大家喜欢的款式。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4: 慢点儿，别跑，
3: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4: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3: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4: 我不想写作业了。
3: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5: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3: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
1: 嗯，
0: 有的人觉得有点沉重啊，有的人觉得其实还行啊。
1: 对，
0: 可能觉得沉重的人是因为他得扛起这些事儿啊，有那些觉得还行的人就是他得把这个事儿。
1: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能扛事的话，就把这个例子或者是一句话的总结发过来给我们，让我们来夸夸你。
0: 嗯，
1: 如果是别人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来帮你夸夸他。
0: 嗯，
1: 是不是？
0: 我们来问问大伙哈，就是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叫做能扛事儿的人？
1: 你觉得他有哪些特质？
0: 对，有哪些特质？就在你看来哈。然后呢，你是不是一个能扛事儿的人？然后或者说你身边有没有能扛事儿的人？但我不知道大家是就是你想成为什么样子的哈，就是。